1: 介绍个会说普通话的吗？那你也可以交男朋友了。我不行，我有喜欢的人了。你有喜欢的人？谁呀？小麦不婶婶啊？你看好看吗？
0: 呀，好看着呢。这酷蓝的裙子她借给我穿，
1: 真的，真好看。啊，
2: 哎呀，你。
0: 爷爷，要不休息一下？我一边休息，累死了，休息一会儿呗。坐 ，water，
3: 哎呀！他们在干嘛？
0: 他们还在吊羊哎！
3: 他们是八探，
0: 哪儿啊？
3: 那个嘛，那里。
0: 哎，你爸爸来，他还没有来呢。哎，他没有马，只有摩托车。前面，前面，前面，来一个。哎，
4: 最帅的，我的小叔子。这么高兴吗？来。

0: 金秋进补季，虫草正当时，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滋补送礼两相宜。
1: 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中老年人滋补养生，吃点虫草是好事，但是千万别花冤枉钱。吃虫草我推荐藏文堂，品质好，价格还实惠，抵抗力差，容易疲劳，每天一根泡水炖汤，温补不上火，精气神自然足。我自己也在吃，你也可以试试看。
2: 好虫草选那曲，好虫草吃头茶。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源自西藏那曲核心产区，色泽黄润，虫体饱满，品相佳，营养全，活性高，让您身体强健，底气十足。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根根黄金品质，根根实惠价格，
3: 金秋滋补正当时，藏文堂好礼酬宾，感恩献礼，特优级野生冬虫夏草，经报价89元每克起，规律养护，持续调理，包月礼盒仅需1616元，纳曲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10克，再送虫草酒一箱，
2: 好草趁早囤，实惠不等人，同品质同规格，看得见摸得着，货比三家就选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赶紧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或拨打热线电话400-850-6980。
4: 如果是没有这个种草，我看应该广西没有那个人。我本来是晚上吃的，那么刘大夫说你最好早上吃空腹吃。我妈现在哪弄呢？冰箱里拿出来一个虫草，保温杯里，晚上泡好，放两颗红枣，放几颗西洋参，几个枸杞子，泡上，早上拿起来，打菜，虫草打做曲菌，么西洋参一个，让味道那个虫草了，我觉得也生个，是吧？高海拔的整体人啊，我就是相信他们，我其他人家我比一个怎么样，我不相信，我就是挺相信他们的。
1: 体虚需要补，健康需要存，补体虚存健康，范大姐推荐您试试藏文堂冬虫夏草。
2: 刀山店销售
5: 双十一半价家装节开始了，平时30万的豪装双十一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装修双十一半价只要10万。
1: 马上电话报名，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6: 冰箱是送的，洗衣机也是送的，沙发床都是送的。
7: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8: 1米5的地砖、集成灶、智能马桶都是免费升级的，那么这个价格呢，真的出乎了我的意料。
9: 这还不算，马上电话报名，送6大品牌家电，送全房软装窗帘，再送1.5米大板瓷砖。
1: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要送给您乳胶枕一个，二维码扫起来。

0: 喂，你看这颗看上去馒头透透啊，
1: 这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来我给你开开眼，这个叫金丝玉。

0: 也不怎么贵，也就一块钱一颗。
1: 有一块钱一颗，挣到什么时候？
0: 这个叫海蓝宝，这能顶你在外。
1: 你两个分我一个啦，新手。
0: 哎，这不行。
1: 你又再接下去。
2: 好棒啊，大雪让人骑了。
3: 对啊，他在慢慢好起来呢。
2: 你好厉害，你刚才跟他说了什么他就听话了？
3: 秘密

0: 你不是有件事要跟我说？
1: 哦，对，过一阵子是古尔邦节，一个很重要的节日，你知道吧？就像过新年一样重要。到时候会有一个赛马会，我准备带上踏雪去参加射箭比赛。如果那个时候他没有问题了，就证明他痊愈了。你会去吗？
0: 就这个事儿啊？
1: 对啊。
0: 你没有别的事要告诉我吗？
1: 什么事情？
0: 我听说你要跟库兰订婚了。
1: 他还有书正跟我说着呢。
0: 你不准备告诉我吗？
1: 没必要吧。霍完的心上人又不是我。
0: 啊？
1: 嗯，我的心上人也不是霍兰啊。
0: 你的心上人是谁啊？
1: 我的心上人，这不是很明显吗？
0: 哪里明显了？
1: 就是，你看，是谁第一次看见了踏雪进步的？我带你看的，你还不明白吗？
0: 不太明白。
2: 有什么不明白的？就是那个意思。哎，踏雪，
3: 彭大，彭大，踏雪，嘿，嘿，彭大，彭大，踏雪，嘿，嘿。大雪，我这给办吗？可以可以，哎哎，大雪，可以，哎。
4: 文秀，
5: 예바세아이브가잘했어봐민쿠란자스쿠레소드
6: 언버스
5: 언버스봐
4: 에
5: 곡바르면정말불뜨지르면털었었어봐정말맛있어봐
7: 快给他们拉开
8: 화면곡바르면이렇게하지마화면곡바르면이렇게
9: 하지마화면곡바르면이렇게하지마화면곡바르면이렇게하지마화면곡바르면이렇게하지마화면곡바르면이렇게하지마화면곡바르면이렇게하지마화면곡바르
7: 면이렇게하지마화면곡바르면이렇게하
10: 지마화면곡바르면이렇게하지마화면곡바르면이렇게하지마화면곡바르면이렇게하지마화
11: 볼드바드마
12: 볼드바드마

0: 你闭上，便条体都看见了。我完全没想到两个母女来的，我也没想到你们情侣来的，爱情的力量来的。说好了的啊，恋爱自由。
1: 要不先吃点东西，不吃我都不敢动筷子。对。

0: 好吃哦，这个野生的，牧场那边搞过来的吗？
1: 说句话呗。啊，野生的。
0: 全部都是牧场那边摘下来的吗？
1: 不然呢？山里面、松林里摘的。
0: 不是我说口感完全不一样。现在他们那里面提倡吃什么？绿色无污染食品啊，就完全就这种东西嘛。奶奶，你多吃一点这个对肺好。
2: 那再去搞一点嘛，他们当地人不吃这个，晒干了，跟那个黑药皂一起拿到县城去卖。
0: 可以啊，等下我吃完我去摘一点回来。
2: 好啊，那你不认路啊？你快点吃啊，吃完了带个路啊。
3: 怎么回事？他是怎么回事？不是说出去买羊吗？怎么带回来一个男人？
2: 不就是带回来的羊吗？
3: 你好好跟我说。
2: 哎呀，不就是去买羊吗？就越走越远，越走越远，他就走到了那个戈壁嘛。我就顺道去县里玩，看了一眼你爸，结果路上都捡到他了。冥冥之中，你爸爸的意思。
3: 你这也赖我爸？
4: 到了
3: 吗？啊，走了。我困了，一宿没睡。哎，你上哪不能睡去啊？
4: 听见了，多喝点水。
3: 啊。
4: 我要洗那个碗，我回来再弄啊。
3: 啊，没事。出来去！
0: 喂，快点，慢点，我有点高反啊。
3: 我也是，海拔也就2000多也高反。
0: 真的真的高反啊，2000多也高。哦。喂，你看上去瘦瘦的，你这个体力蛮好啊。别，我觉得你变了吗？你记不记得我们两个在天台上聊的内容啊？你说你要去北京当作家，我说我努力搞我的钱，记得吗？
3: 钱钱钱，你就知道钱。
0: 没有钱怎么吃饭呢？没有钱怎么生活啊？好生活是不是需要钱来支撑啊？
3: 那要看什么叫好。有的好生活也不怎么花钱。

0: 哇，好多啊。你会割吗？
1: 有什么不会割的？高中我没毕业，我出来打工了，我什么没做过。

0: 我跟你讲，我现在一看到木耳我就想笑。是我爸的胃穿孔喝酒啊，那时候家里没什么钱啊，吃不上肉的。那天我妈就买了，我都记得5块吧，5块排骨啊，跟那个木耳跟那个淮山啊，煲过汤嘛，就给我爸养一下胃什么的。我跟我妹就拎住那个粥，我们就咚咚咚咚咚就走到医院了。一路闻都觉得怪，这味道怎么那么香呢？没忍住，我在医院底下啵啵啵就往里喝完了。我妹在底下的哇，哭啊，害怕呀、啊！啊，老豆发现了，他被打死啊！我就找那个医院那个放热水打热水壶那里，我就加了半罐，然后拿过去给他喝。18那时候出去，他不让我出去啊，他不让我出去，他说了，你要赶走啊，除非你出人头地，要不你不回来啊。多少年了，我都没见过他哦。想说我这两年我就挣点钱，就回去，我就把钱我就甩他面前，我就问他，我说我出人头地了哦，你出人头地了吗？这样我就爽。
1: 你哥吧，我找地方睡一会儿。
0: 40分钟这样你就回来了哦。啊，你等下回来拿瓶水过来啊。
1: 那边有溪水。

0: 所以大家收起来。
1: 谢谢你给送过。别嫌我打扰你，先把那一边给解决，你我用吧。
0: 哎，算了。
1: 快给我解决吧。
0: 算了，我

0: 能看得见吗？我觉得你应该明白我说的。
1: 你的意思就是咱们干看着？
0: 也不是。为什么

0: 你不能自己出风头呢，你也是主编啊。如果你能帮着把这次创投大会做好，那领导要是看见了，
1: 嗯，
0: 什么？
1: 计划？谢林会不是信任你吗？事儿都交给你做，你只要在他的日程安排上做点手脚，那我不就有机会直接参与创投大会了吗？到时候咱还能挣钱呢。
0: 挣钱？
1: 哎呦，你说你笨死了！创投大会这么大的活动，肯定有很多的投资。 我就是不能把谢林会拉下马，那我也得捞点实惠啊。

0: 喂，徐医生，你好。
1: 哎，你好，周先生。您上回提到的事儿，我拜托了我在法国的同事，他说法国现在有一项新的技术，可以帮助受孕困难的夫妇提高成功率。
0: 哦，怎么说呢？
1: 相关资料我已经发到您邮箱了，不过整个治疗过程可能会需要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
0: 哦，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决定要去的话，我太太至少要在那边待一年的时间。
1: 是的。
0: 好的，我们回去商量一下啊，决定了之后再跟您联系。
1: 好的，周先生。
0: 谢谢啊。
1: 好，

0: 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啊？哎，这个创造大会这边还有好多工作都没做完，咱们能不能不要冷战了？就是在忙而已，我们不都在忙吗？
1: 给我几分钟，跟你说个事儿。
0: 你说，
1: 关于创投大会，
0: 要不要过来说？

0: 刘辉，最近市面上关于元神东方科技的负面传闻很多，我怀疑有人刻意打压元神东方的股价，所以我们需要搞一个。
1: 这样的确对你们形象更好。
0: 有元神东方的参与，创投大会，宏达的事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但至少。 花科远见这么多年的努力保留下来了，我们追求的是结果。元神东方科技1.0版本的手术机器人是宏达和元神东方共同的努力，改天再说吧。
1: 那个还剩特别多工作，还不知道忙到几点。
0: 创投大会之后，我们是应。

喂，你好，中生浪潮创投大会筹备组。哦，原生动光科技是吧？啊，对，之前周总跟我们联系过。真的呀？啊，那太好了。好的，好的，那我们会尽快准备好那个合同的文件。哎，好，谢谢，再见，哎。

0: 这太浪费钱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解释啊。他今后这种事儿用不用记得，啊？
1: 好，那我现在就去办。
0: 嗯。

0: 这些钱彭总给你，不管什么由头你就收着，当然了也不会让你白拿的。
1: 那彭总是有什么吩咐吗？
0: 行，都是明白人，说话我就不绕圈子。现在周航加入了董事会，权力比以前更大，投资部有他一半的话语权，一个项目投或者不投，如果他要说不投，就没人持反对意见。
1: 那投资部彭总不还是老大吗？
0: 你是真看不明白啊。在投资部，如果彭总想强行的推进一个项目，瓜田李下的多被动，这个时候就得你处理了，懂吗？东宁，我理解你，你不选边不站队，谁都不想得罪，但有的时候由不得你。
1: 彭总的好意我心领，我也不是不懂事的人，但这钱啊我是真不能收。
0: 行，反正话我是带到了，具体怎么做就看你自己的了。记账年代。

0: 不敢收钱啊？行，我知道。
1: 叹什么气啊？
0: 我想拉拢周航一个手下，这小子不识抬举，钱都不敢收。
1: 这种事儿你会有办法的。原神东方的设备更新了吗？
0: 更新了呀，要不然怎么会这么麻烦啊？我总觉得呀，这周航有个什么计划，所以才这么着急拉拢他的手下。哎，老吴，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欠东风了，
0: 什么东风？
1: 合适的时机，大概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0: 哎呀，小李啊，这个谢灵慧又为难你了。没有，来，他能为难我什么呀？我们两个平级，我只是觉着，趁你马上要退休了，他在杂志社独断专行，咱以后中山老巢该何去何从？
1: 哼，是不是有什么事发生了？
0: 有什么话就直接跟我说，啊！其实也没什么事儿，就是关于这次的创投大会，我给他提了一些建议，他考虑都不考虑，完全不听。那你都提什么意见？冠名权竞价的事儿。冠名权竞价？我是参考了去年特别爆红的一档电视综艺，叫《超级歌声》。
1: 哦，我知道，我知道，这档栏目很火，我这小孙女特别喜欢看，每次都是我陪着她看。
0: 是这样的，我有一个朋友，在代理这个栏目的广告公司工作，他告诉我当时有4家企业竞争这个冠名权，从最初的6000万迅速涨到2亿了。
1: 啊！这一档栏目的独家冠名权居然能卖这么高，那你的意思呢？
0: 虽然咱们的创投大会跟一档电视综艺是两回事儿。 但是我觉得它影响力是同样巨大的。我觉着这次的参会企业如果赢得了咱们创投大会的独家冠名，那它在它的行业里影响力跟地位是完全不同的。据我所知，青山电子跟宝格能源。

0: 都在竞争这次的独家冠名权，可是谢灵慧完全没有预案，他凡是一手抓，不信任别人，不放权，导致了他分身乏术。上次开会就是这种情况，他连日程都安排不过来，所以那青山电子跟宝光能源非常的不满。我觉得如果再这么下去的话，创投大会都会被他搞砸了。
1: 这个谢灵慧也是一贯的独断专行，是吧？不过从上次杨局过来听汇报的情况来看，这一切都是可控的，不至于出什么纰漏啊。小李放心，
2: 可是他
1: 再有再有的，你听我说，两位领导是点名让你加入的，所以这一点呢你自己也盯着点啊，放心。
0: 可是谢灵慧一切事儿他都把持着，他完全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当然了，我觉得他可能只是听不进去我的意见。我让他考虑冠名竞价的事儿，可他告诉我这次创投大会只在增强普航市创投的影响力，盈利跟创收不是目的，他一下把我怼回去了。
1: 小李啊，这一点人家说的也没错，
0: 可这不是做事情的方式啊。李胜，我知道再有两个月您就退休了，这些年您对我的帮助我一直都记在心里，我也在想这次的创投大会可能是您最后的答卷，如果我们把这件事办得更成功更完美更有影响力，那我觉得您就是在中商浪潮最巅峰的时候退休的，这叫功成身退啊。我只是想用我的能力把这次的创投大会办得更加漂亮，也是为了回馈您这么多年对我的帮助和信任啊。
1: 好，我给高总打个电话。
3: 这个选题视角比较新，但是呢不够炸。
4: 我跟小慧也觉得不够新颖，但是啊，咱现在还有时间，你再多想几个选题吧。
3: 考虑考虑，咱们赶紧做做。
4: 嗯。
3: 虽然现在精力都在这个创投大会上，但是公众号这儿绝对不能放松，对吧？因为读者是咱们的基础，你还是要经常想怎么能做出来不一样的东西，能留住人。
5: 姐，
4: 小腿
6: 来了。
5: 哎呀，我这给你们买的咖啡啊，我想着等你们忙完，这咖啡肯定都该凉了，所以我就说啊，赶紧给你们送进来。
3: 呵，今天这么懂事儿。
5: 什么叫今天这么懂事儿？我每天都这么懂事儿。
7: 谢谢小鹏。
5: 没事。
3: 哎呀，来，你来，我们放放大脑，松缓松缓。
5: 你们这是在干嘛呢？啊？三千元复制奶茶顶流一夜爆火，你也行？过瘾？什么游戏能一夜爆火，日入10万？不是天方夜谭，
7: 别看了，这些选题呢都不够炸，没有亮点，
3: 都被 pass 了。
5: 你说说你们，遇到这种问题怎么不问我呀？
3: 哟，问你什么呀？那你说说。
5: 姐，你都忘了我是干什么的啦？我，95后头部网红神奇少女，舍命卧底，揭秘创投圈的那些腥风血雨。
3: 什么乱七八糟的？
5: 不是，那个你也知道我这做主播的，我平时肯定是要锻炼这个我口条的流畅度，刚刚那些都是我平时锻炼的段子。
8: 你刚刚说的这个选题，揭秘创投圈的腥风血雨，你
5: 神奇少女，
7: 展开说说。
5: 哎呀，我都说了这是段子，怎么展开说嘛？哎呀，那个刚刚我进来前，晶晶姐让我给她整理资料，我先去了啊，回头再来找你们。
7: 没说完怎么跑了？
5: 哎呀，她找我嘛，我答应了人家，拜拜。
3: 不对劲儿是不是？
7: 不对劲儿。
8: 她今天有点过于兴奋了吧？
3: 而且语无伦次，乱七八糟，颠三倒四，肯定有问题。刚才说什么？ 什么少女？
7: 神奇少女。
3: 神奇少女，还舍命卧底。
7: 卧底。
3: 这好像是什么营销书里的话术。他肯定有情况。哎，你俩去神秘卧底去。
2: 给你找了一个在董事长面前好好表现的机会，你怎么让那小丫头抢了风头呢？
6: 彭总，我是想保佑你酒这个项目，但我又知道你又不希望禁掉，所以有些话我就没法说嘛。
2: 那你知道你走以后周航怎么说吗？他提议让江一迪做这个案子的项目经理。
6: 那公司要这么决定了，我就只能服从呗。
2: 你怎么这么怂啊？啊，就这么妥协了？
6: 那我能怎么办啊？
2: 我看不了我的人这么被人欺负。哦，那天晚上李科给你拿点钱你不收，怎么嫌大哥的钱少啊？哎
6: 呦，彭总，真不是，这我不能收您的钱啊。但我这一想，我后边要是跟着你好好干，那我肯定挣得更多呀。
2: 哦，那要这么说是你想通了。
6: 彭总，说实话，我是真怂，我就是被华科远见那个事儿弄怕了，我真的怕。

0: 好虫草选那曲，好虫草吃头茶。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源自西藏那曲核心产区，色泽黄润，虫体饱满，品相佳，营养全，活性高，让您身体强健，底气十足。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根根黄金品质，根根实惠价格，
1: 进秋滋补正当时，藏文堂好礼酬宾，感恩献礼，特优级野生冬虫夏草，经报价89元每克起，规律养护，持续调理，包月礼盒仅需1616元。纳曲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10克，再送虫草酒一箱。
0: 好草趁早囤，实惠不等人，同品质，同规格，看得见，摸得着。货比三家，就选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赶紧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或拨打热线电话400-850-6980。
2: 如果是没有这个种草，我看，应该江西没有那个人。我本来是晚上吃的，那么刘大夫说你最好早上吃，空腹吃。我妈现在哪种呢？冰箱里拿出来一个种草，保温杯里，晚上泡好，放两颗红枣，放几颗西洋参，几个枸杞子，泡上，早上拿起来，打菜，种草打做出菌，那么西洋参一个，让味道那个那个种草了，我觉得也是个，是吧？高海拔的整体人啊。我就是相信他们，我其他人家我便宜的怎么样，我不相信，我就是挺相信他们的。
3: 体虚需要补，健康需要存，补体虚存健康，范大姐推荐您试试藏文堂冬虫夏草。
0: 刀山店萧山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4: 我的小猫呢？
5: 我的天哪！
6: 将会变
7: 数千公里，数几十
8: 里。大哥大姐，俺老家遭了台风，树也倒了，房也淹了，一年的心血全泡汤了。俺的口子走得早，家里老的老，小的小，这平安符是大师开过光的，只要99，保全家平平安安。
9: 爸，我回来啦！爸，说多少次了，不要看这种直播，这不是真人，是 AI 做的。
10: 什么 AI 不 AI 了？最近台风新闻你没看吗？这里面都有的呀。
9: 网上专门有人做这种 AI 假人，卖惨骗钱，骗着那种老头，同情心泛滥。再说这平安符能值几个钱啊？前两次你都忘了，受灾果农买了一箱烂橘子，还有一次呢，病重的单亲妈妈给人家转了500块钱，结果第二天人家号就关了。
10: 你们年轻人啊，张口闭口就是假的。
9: 这第三次了。
10: 我花自己的退休金买个心安，关你什么事啊？
11: 大哥，快帮帮俺吧，俺知道你是好心人，快下个单吧。
9: 早知道是这样，当初就该把你所有的直播软件都给你删了。

0: 你真当你老爸老糊涂了？
1: 这个号13号就开通了小黄车，99一个，买了8000多个，评论区100多条评论，都是陈一平注册的号。他说造了台风，我查了，那个蟹根本就没台风经过。
2: 那你刚才下单是？
1: 不下单怎么锁定他们的收款账户啊？你爸我干了40年民警，跟活着打了半辈子交道，现在骗子穿了个 AI 马甲，你以为我就认不出来了？9611012377，辖区派出所我都联系了，三管齐下，就等今天收网了。
2: 爸，你这也演得太像了。
1: 40年民警，你以为白干的？
2: 再不买就。
3: 叔啊，我小王啊，你抓到了！中国人就藏在城东，5台电脑、30多部手机，十几个账号啊，现在全都控制住了。
1: 妹子啊，你受灾是假的，但我保证，敲你家门的警察一定是。

0: 还是关机，怎么办？
1: 不等了，走。 有事儿吗？啊，有人欺负你吗？回家。什么呀？
2: 我成了，我成了，我成了！我跟你说，注意形象啊！你是大主编，你得。我还是挺欣慰的，现在看到你啊，觉得你长大了，哦，完全没有活在别人给你设定的框架之中，而且也不会随波逐流，这个很难得，知道吗？你完全活成了你自己，很酷哎。
0: 我替你夸一次，我也很难得呀。我跟你说，我当时想出来这招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牛上天了，而且我就等着你今天这样夸我呢。
2: 万一我不夸你呢？
0: 不可能，我今天这么牛。
2: 姐，我跟你说个事儿。什么事儿？
0: 就其实我一直把你当成我的假想敌，然后呢，就一直想着招怎么成为你、超过你，甚至成为一个比你还厉害的人。
2: 我知道啊，然后呢？
0: 然后我现在，哎呀，经历这么多事。

0: 事儿吧？我也想，你说那些话好像还有那么一点道理。我这个年纪的人确实是干一些我这个年纪该干的事。
1: 当网红啊？
0: 什么呀？我花那么说完呢？我也是上学。你什么眼神啊？我说我想去上学，你给你反应行不行？
1: 怎么可能？怎么不可能啊？你怎么可能自己会想回去上学？
0: 我怎么不可能我自己想回去上学？
1: 因为这种事儿就不会发生在你身上。
0: 我长小跟我想上学，这件事
1: 因为你以前你总是跟我说想上学，第二天就会用别的理由来欺骗我，然后人就不见了。但我这一次是真的呀。
0: 我根本不会相信的。
1: 怎么不相信？哎，
0: 我已经有点
1: 骗我，不要欺骗我的感情。
0: 不是我这么缺，我想上学，
1: 你别吵。我
0: 不
1: 要
0: 去，

0: 安娜，
1: 刘主编，
0: 外面花园海报准备好了吗？
1: 都准备好了，放心吧。
0: 人来了吗？
1: 没到，我刚看了，车还没到。
0: 那我在这儿等，你到会议室再准备准备，我叮嘱你的都记住了啊。
1: 记住了。
0: 领导爱喝茶，我办公室有好茶叶，你也拿上去吧。
1: 行。
0: 好。哎，安娜，我今天这怎么样？
1: 挺好啊。
0: 去吧。
2: 我觉得行，没有问题。
3: 谢老师、王老师，我先上去准备一下。
4: 林慧，今天杨秋跟高总来视察，一会儿你要汇报工作，我会好好配合你的哈。
2: 嗨，辛苦你了。
3: 发言方面的，如果需要补充的话，咱俩可以分下工。啊，
4: 那个发言稿，王老师这边准备的很充分，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对吧？
2: 没问题的。
3: 啊，行，我知道了。
2: 哎，慧姐，过来一下。那个。 大会流程那边出现点问题，
3: 流程怎么会出现问题呢？没有确认吗？
2: 确认过了，但是他们现在又说还是需要你亲自去一趟，让我现在去。
3: 对，都停工了。
1: 要不这样，我去吧。
2: 还得是我去，那个因为我去现场啊，那块有什么情况我就能立刻拍板定了。这样的那个一会儿的汇报。 然后王老师，您来主持好不好？
5: 哦，好的。
2: 汇报会就交给王老师了啊。
5: 明白。
2: 那个，赶紧上楼拿包，咱俩走。
5: 你这个怎么？那你就了解一下，到底是哪个环节出现问题？
2: 我就一个原则啊，不管什么情况，绝对不能影响到创投大会。
5: 明白。

0: 再见，李有四。直呼其名，希望您能开始叫我吕主编。哦，吕主编，看一下明天的发言稿。
1: 发言稿我已经跟谢主编确认过了。我没有确认过呀。
0: 这可是谢主编明天的发言稿。哎呀，您怎么就确定明天是他发言呢？
1: 一会儿开会你就知道了。
2: 领导来了。

0: 昨天我去现场看了一下，总体看来情况还不错。
1: 今天还有很多的工作在做最后的冲刺。
0: 这次大会的筹备时间呢虽然比较短，但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能做成这样的规模和创新能力，我觉得咱们中商浪潮的办事能力还是很强的，
2: 是
0: 值得嘉奖。
2: 是，就看明天了。
3: 二位领导请留步，我有事儿想给二位领导汇报一下。
1: 安娜，你先带大家去会议室。
4: 哎，好，
5: 来，各位，
4: 大家跟我来，
2: 里边请
3: 啊。我不知道二位领导有没有注意到这次冠名招商的事儿。
0: 你是说宝格能源？
3: 对。正是因为他们获得了独家冠名权，所以引起了很多不良媒体用虚假信息来攻击这家公司。
0: 为什么？
3: 有些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讲。
0: 你说
2: 说。
3: 我个人认为协林会收了好处，因为他想让青山电子获得这次的独家冠名权。好在我们维护了竞价的公平性，所以最终获得冠名权的是宝格能源。正因如此，他就动员媒体的力量来攻击宝格能源。
0: 你有证据吗？
3: 他的助理看不惯他的这些行为，所以把一切都告诉了我。谢林慧的所作所为他全部都有证据。
0: 高总啊，这就是你们集团内部的事儿。
2: 是
0: 这次大会的重要性我也无需再多说了，但是这件事情你们必须要妥善处理好。
6: 你放心吧，将军。刚才吕健反映的问题，我们集团一定会查清楚，给您一个妥善的解决，保证大会安全召开。
7: 这点你放心。
3: 可是谢林慧会代表中商浪潮在明天大会上发言，还安排了采访，我觉得这么做可能有点不太妥吧。
6: 这样，吕健，你要深度参与工作，一旦有什么问题，你要做好准备。您看这样行吗？
3: 好，二位领导，里面请。
7: 好，
3: 来会议室。
7: 放心。这个事情我们肯定处理好啊，不会对大会造成任何的影响的
1: 啊。二位领导先坐一下，我处理点事儿，马上过来。安娜，快泡茶。
4: 哎，好。
3: 你这会儿来这儿干什么？
8: 我怎么不能来啊？
3: 你有什么事儿？
4: 哎呀，你怎么回事啊？都等着你呢。
3: 晶晶，你快到会议室，跟局长把之前咱们要汇报的事情仔细汇报一下啊！我把这事儿处理一下，马上过来。
4: 行，那你快点啊。
3: 好的，好的。嗯。老徐啊，老徐。钱我会给你的，你这时候跑到这儿来会坏事的呀，老徐。
9: 别演了，明天大会一结束，你给谢林慧的脏水就泼完了，到时候你还会给我钱吗？你这是明显的想赖账呀。当时你让我去找青山电子，说咱们手里有他们的黑料，逼着他们给咱们供关费。你还让我找人到处去泼宝格能源的脏水，为的就是栽赃谢灵魂。这些脏烂事情都是你让我干的，没错吧？
3: 你到底想干什么
9: ？Money， 你收青山电子的 money， 都进了你的那个什么中朝会务公司，你以为我不知道呀？你就是实际控制人，之前你收的那些黑钱。

0: 都是走到这家公司。你确实可以，黑吃黑吃到我头上来了。你信不信？我现在可以随时告发。
1: 张嘴就来，信口雌黄。你的证据在哪儿呢？中朝会务有我的名字吗？老徐，说我泼脏水，谁信？
2: 你是有黑料的人。当初谢林会出事那篇文章，
1: 经过你的手。
2: 你说这事儿说出去，大伙儿信你还是信我呀？
0: 你早就盘算好让这样做了。说到玉象投资那篇稿子，前前后后那些脏事都是你策划，你现在全赖到我头上了啊！你以为我没有证据呀？你要想鱼死网破，我奉陪到底。
1: 老徐啊老徐，谢灵慧马上就被我扳倒了，
2: 以后有的是挣钱的机会。
0: 算了吧，你的人品我会相信吗？我现在就要真金白银。
1: 老徐，你不就是想要钱吗？啊，我把会审的事儿处理完，马上公司打给你啊，等着。
0: 好的呀，不见到 money 我是不会离开的。
3: 哎呀，各位领导真不好意思让你久等，这大会小会什么事儿都是。
1: 怎么了？
4: 都听到了吧？
5: 徐德林，我们都听见了。
4: 好的，那我挂了。
6: 吕健，你和徐德林的对话，我们在电话里听得清清楚楚。
7: 太无耻了！你们准备接受纪检部门的处理吧？
8: 你以为自己两面三刀，陷害同事，爬高踩低，还脚踩两只船，就真的没有人知道吗？啊，对了，今天这法子是我想出来的，谢谢赐教，吕主编。

0: 干掉了这个老虎时我真开心，咱们应该去酒吧庆祝一下。
1: 嗯，那真的咱们真的好好庆祝一下，对不对？
2: 哎，还庆祝，关键是明天的大会，大会，大会。
1: 还得是王老师啊，不管什么时候都在这个泰山。嗯，
2: 你们到我这个年纪啊，见的人和事多了，就不觉得什么事奇怪了。嗯，最关键我一个人要正直啊，做好自己该做的本职工作，这才是最关键的。
0: 嗯，学到了。
2: 嗯，不还有啊？
3: 嗯，够了够了，
4: 我们帮帅哥男孩吧。
5: 邮件里这些都是联系好的，对吧？好的，好的。我明天7点到会场。好嘞，啊，拜拜。
6: 慧姐，这些还需要你签字。
5: 好。哎呀。
6: 还有那个创投大会，我这里的工作我已经全部都处理完了。
7: 嗯，辛苦了，那你就赶紧回去休息吧。嗯，怎么了？
6: 哎，之前我说过，只要把吕健赶出中商浪潮，我就离职。我不配待在这儿。吕健和徐德林都已经受到了该受的惩罚。我觉得我也应该为自己的错误买单。嗯，所以主编，
7: 我觉得人都会犯错误，但是最。

0: 最重要的就是，从错误里我们能得到什么？我相信你以后会越做越好的。而且我很难想象，我把你给换掉了，来了一个新的人，我要每天告诉他，我早上都要黑咖啡，然后谁哪个东西不能动，然后我有什么习惯，巴拉巴拉。哎，我真的是不想把时间花在这个上面。
1: 我明白，其实我跟您在中山老城这几年耳濡目染的，真的也学习到了好多好多。我记得我刚进来的时候什么都不懂，什么也不会做，您就像一束光一样照进来。我后来看到您对工作的严谨，对人对事的态度，我觉得你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和目标。其实旅店这件事情，让我学习到了很多，也教会我一些。我觉得我也成长了一些了。我知道您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人，这么多年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所以我没有办法原谅自己对你做那些事。
2: 慧姐，你相信我，我会积极配合调查，承担我该承担的责罚。等一切尘埃落定，我再回到这里。我希望慧姐还可以收留我。
0: 想好了。一切顺利，
2: 保重，慧姐。
0: 保重。

0: 迎来到普航创投大会的第一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平平。那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我们中商浪潮的主编谢林慧，欢迎。
1: 平平好，大家好，我是中商浪潮的主编谢林慧。今天很开心大家可以通过中商浪潮新媒体来观看我们这次创投大会的直播。
0: 是，
2: 这也是我从事财经媒体十几年来第一次用直播的形式向大家报道财经新闻以及和大家互动。所以呢很紧张，但是也很兴奋
3: 啊。但您看起来还是非常的淡定从容啊。
2: 谢谢。
3: 哎，谢主编，你看哈，
0: 在我们身后呢有很多网友还正在给您发射爱心呢。
2: 所以这真的是一次全新的体验，让我觉得很有趣。那我们这次呢创投大会的形式呢，
1: 既保留了原来传统的线下参加的方式，同时呢也新增了现在大家所看到的线上直播的一个方式。我们希望呢通过这样线上线下两种方式的结合，可以打破时空的壁垒，让更多人可以参与到里面来。
4: 就是这样。
5: 王总，您认为本届创投大会跟往届有哪些不同呢？
6: 对于众多的
7: 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新模式，
5: 您最关注的是什么？
7: 可以实现项目，
8: 我可能会更关注创业。
9: 场灯按一下，然后那个把视频放了，我看一下。
10: 你盯一下这个视频，看看它的播放的流畅程度啊。
9: 然后灯光老师把那个人上台领奖的那个追光、射光什么的来一遍，我们再走一遍，不用管这个视频哈。我看一下。那个后边的光，上台说话的光打出来，我看一下，减弱一点点，减弱一点点。
10: 看看情况，你盯一下。
5: 好。

0: 喂，周总，那个新闻你看了吗？
1: 我看到了，没关系，先照旧。
0: 那我继续了。
1: 继续吧。
0: 好。

0: 世界，同时呢也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哈。
1: 是的，比如说就我个人来说，像我以前出行呢是要打车，那现在呢出租车就不再是唯一了，网约车占据了非常大的市场份额。
2: 那包括像我们以前出去买菜呀，我们都很习惯去这个菜市场，那随着超市的出现，传统的菜市场也在逐渐的转型，渐渐变成我们回忆的一部分。那新的网购出现，又把这种要线下进行消费的超市给挤到了墙角，其实处境有点窘迫。
3: 那么在这次创投大会当中，咱们有没有引入科技部分呢？
2: 是的，我们这次普航的创投大会呢，我们就是采取了创业投资加科技创新这样结合的一个形式。
1: 我们希望呢可以把更多的资本引入到普航，然后同时通过更多的科技创新的产业把它们有机的结合起来。
2: 那希望这样的一个结合方式在我们的创投大会里面给更多的创业者带来新机，也希望可以通过我们的探索为社会创造福利，也可以帮助到更多的百姓带来生活上实质的改变。
4: 您认为普航发展科技产业有什么得天独厚的优势呢？
5: 我认为是人才和科技厚重的积淀。那么核心产品的研发和掌握呢，应该是我们所要去关注的一个重要的领域。那么把主赛道放在这个科技上来，这一直是我们对市场的这个判断和引导。那么另外呢，就是普航啊，它一直是教育的前沿。我相信未来一定会有更多的更优秀的高校人才能够选择留在这里，那么这个也是我们非常宝贵的资源。
4: 那您认为创新创业和市场需求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5: 需求它不是创造出来的，需求本就存在。我们创新创业呢，就是要把更好的、更简单的、更有吸引力的这个服务和这个商品能够满足现场已经存在的这个需求。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去挖掘传统方式所做不到的，但也是市场所需要的商品，这个呢也是我们创新创业者这个成功的一个基本条件。
6: 原生东方科技到今年已经推出几十款新产品，每款新产品从
7: 品质好、价格还实惠、抵抗力差、容易疲劳，每天一根泡水炖汤，温补不上火。
8: 锦鲤特优级野生冬虫夏草，经报价89元每克起，规律养护，持续调理，包月礼盒仅需1616元。纳曲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10克，再送虫草酒一箱。好草趁早囤，实惠不等人。同品质，同规格，看得见，摸得着，货比三家。

0: 就选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赶紧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或拨打热线电话400-850-6980。
1: 如果是没有这个董超，我看，应该广西没有那个人。我本来是晚上吃的，那么刘大夫说你最好早上吃，空腹吃。我妈现在哪弄呢？冰箱里拿出来一个董超，保温杯里，晚上泡好，放两颗红枣，放几颗西洋参，几个枸杞子，泡上。早上起来，打菜，种茶，打做曲菌，妈妈西洋参一个，人民堂那个种茶了，我觉得也是个，是吧？搞些把个整体人啊，我就是相信他们，我其他人家，我便宜个，怎么样，我不相信，我就是挺相信他们的。
2: 体虚需要补，健康需要存，补体虚存健康。范大姐推荐您试试藏文堂冬虫夏草。
0: 刀山店，萧山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

0: 凤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赶紧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或拨打热线电话400-8。
1: 你查了，我觉得也是个，是吧？搞些把个整体人啊，
2: 望你夫妻和气，教养儿女成人。
3: 人生不应专为自己一个人搞好生活就算，而还要为人群公益事业负点责任，才有人生意义。
4: 请把全家照片带几张给我看看，我很想念你们。

0: 金秋进补季，虫草正当时，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滋补送礼两相宜。
1: 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中老年人滋补养生，吃点虫草是好事，但是千万别花冤枉钱。吃虫草我推荐藏文堂，品质好，价格还实惠，抵抗力差，容易疲劳，每天一根泡水炖汤，温补不上火，精气神自然足。我自己也在吃，你也可以试试看。
2: 好虫草选那曲，好虫草吃头茶。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源自西藏那曲核心产区，色泽黄润，虫体饱满，品相佳，营养全，活性高，让您身体强健，底气十足。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根根黄金品质，根根实惠价格，金秋滋补正当时，藏文堂好礼酬宾，感恩献礼，特优级野生冬虫夏草，经报价89元每克起，规律养护，持续调理，包月礼盒仅需1616元，纳曲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10克，再送虫草酒一箱，好草趁早囤，实惠不等人，同品质同规格，看得见摸得着，货比三家就选藏文堂。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赶紧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或拨打热线电话400-850-6980。
3: 如果是没有这个种草，我看，应该广西没有那个人。我本来是晚上吃的，那么刘大夫说你最好早上吃，空腹吃。我妈现在哪弄呢？冰箱里拿出来一个虫草，保温杯里，晚上泡好，放两颗红枣，放几颗西洋参，几个枸杞子，泡上，早上拿起来，打菜，虫草打做出菌，么西洋参一个，让闻到那个虫草了，我觉得也生个，是吧？高海拔的整体人啊，我就是相信他们，我其他人家我便宜个，怎么样，我不相信，我就是挺相信他们的。
1: 体虚需要补，健康需要存，补体虚存健康。范大姐推荐您试试藏文堂冬虫夏草。
2: 萧山店，萧山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4: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5: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6: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7: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4: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2: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3: 双十一到一家装修半价，
4: 双十一到一家装修半价。
5: 11月1号到11月11号，杭州双十一半价家装节开始了。平时30万的豪装，双十一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装修，双十一半价只要10万。
3: 马上电话报名，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4: 冰箱是送的，洗衣机也是送的，沙发、床都是送的。
6: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7: 1米5的地砖、集成灶、智能马桶都是免费升级的，那么这个价格呢，真的出乎了我的意料。
8: 这还不算，马上电话报名，送6大品牌家电，送全房软装窗帘，再送1.5米大板瓷砖。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要送给您乳胶枕一个，二维码扫起来。
9: Aman aman. Gözlerim salsa demek kesin derler.
10: Aman. Aman.

0: Ye!
1: Şıp şıp okuyor. Adam bulamaz.
2: 哈萨克有一个传统礼俗，自家放养的牛、羊、马、驼，都只是作为供自己、朋友和客人享用的食物而存在，不可以作为商品出售。也就是说，要是有一个根本不认识的人突然走上了门，他会立刻为这人宰只羊，慷慨地款待他。但是若是对方要出钱买牛羊的话，再多的钱也不可以。到了如今，这种礼俗在大时代的冲击下所剩无几了，但是那种忍抑欲望的古老精神仍然不着痕迹地埋在这个民族心灵中。

0: 有一天，张凤霞决定买一只羊。
1: 我出去买只羊啊。
2: 哎，为啥呀？咱家不是已经有两匹骆驼了？
1: 咱家只有一匹，还有一匹是马春寒借给我们的。你想啊，去买只羊，这香木场的水草那么丰沛，这羊就放在这，就不用管它，它每天吃草吃得美美的，我们每天早上都能喝到新鲜的羊奶，然后等这个夏天一过，到了秋天，那个羊就长得肥肥的，就把它一卖，还能赚钱呢，是不是啊？
2: 那骆驼没有奶吗？
1: 那是公骆驼。
2: 嗯，他放了个屁。
1: 活该，谁让你闯那个地方看了半天，没有礼貌。

0: 你也不陪我玩，太闷了，我去斗牛了。
1: 别走远。

0: 我能走多远？真是的。
1: 张凤霞翻了两个山头，找到了一家牧民。张凤霞很精明，她千挑万选，选中了一头母羊。和牧民砍价，双方争执不下，价格无法达成一致。从日出砍到日落，最后牧民建议他留宿一晚，第二天返程。于是热情的哈萨克牧民直接把那只争执了一天的大尾巴羊宰了待客。
2: 我们有一个原因，嗯，这样说呢，哈萨克家庭的财产有一半是留给客人的。
3: 是呢，我们转场来的路上也有人给我们送酸奶喝。
2: 你妈妈让我跟你说，她还没买到新衣裳，买到了就回来。
3: 行，我知道了。我听说今天有转场的人路过呢。
2: 转场的人吗？我路上碰见了，你妈去东边的。
3: 行，他们是不是快到了？你先别走，帮我看一会儿奶奶呗。
2: 好的。
3: 别让她走远啊。
2: 好的，
3: 谢谢。
4: 看不出来，
5: 没救了我。
6: 谭少，路过帮个忙。

0: 那地方没事。
1: 怎么？你笑吗？
0: 谢谢变成我吗？
1: 在牧区做个小买卖。广东人。
0: 嗯。
1: 嗯。外面那个摩托车是你的？
0: 嗯，我的。
1: 丢了可惜了，等有车经过，买点汽油还能再骑。
0: 整天了，一个人没有。
1: 再等一下子。晚上不要出门，外面有狼。接受也不要离开火堆。
0: 嗯。

0: 看什么看？
1: 没有，就觉得你和我之前认识的人很像。
0: 少来这套。
1: 谢谢你，救命恩人来了。现在身上也没什么钱，没办法报答你。
0: 不需要，以后有人需要帮助，你搭把手就行。
2: 媳妇，去哪儿？
3: 去边疆站送物资。
2: 去边疆站？那是不是要翻好几座山？
3: 边疆站离这儿有几个小时的路吧，在山上开车来往好几个小时。
2: 是吗？我也做生意，在项目厂。
3: 来来回回挺累的。你们两口子去哪儿啊？
2: 都不容易。
0: 你把车加满了油，带你出戈壁。这个地方跟你的方向是反的。

0: 华科远见的投后就是他负责的。
1: 哦，我说呢，把他招进公司了。那王东宁感觉跟他挺熟啊。
0: 东宁之前不就负责的华科远见吗？然后对接的就是江一迪。
1: 哼，那行。
2: 放眼未来，才能走向未来。
3: 嗯。
2: 这次创投大会，对整个普航创新创业的生态，
4: 我们中商浪潮一定全力以赴给您做好服务，也非常感谢您对我们集团的认可。
2: 应该，
5: 杨军、高总，我们中商浪潮一定会全力以赴。
6: 主编，
7: 主编好，
6: 主编好，
7: 主编。
8: 杨晶晶
7: 啊，
8: 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7: 哦，

0: 你进来跟我说说，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严重的安排失误？
1: 对不起啊，慧姐。
0: 光对不起有用吗？说清楚每个环节谁负责的，具体什么内容。我要查清楚到底哪个环节出现问题了。
1: 走了。
2: 慧姐，找我啊！
1: 眼睛，啊，这个给你。这是你爸不是有那个慢性支气管炎吗？然后我妈一直看的一个中医说挺好的，他正好有这个偏方，你拿去试试。啊，
2: 这么小的事儿，您还记得？
1: 哎呦，父母的健康可不是小事儿，您赶紧去忙吧。
2: 啊，好，谢谢慧姐。
1: 嗨，这事不值得谢，去吧。
3: 慧姐，有件事儿，我必须得跟你坦白。哇，坦白这个词儿都用上了。你让我先做好了的，你再说。坦白吧，
2: 就是之前玉象投资数据造假那篇文章，
3: 吕健。

0: 号这儿绝对不能放松，对吧？因为读者是咱们的基础，你还是要经常想怎么能做出来不一样的东西，能留住人。
1: 姐，
2: 小童
3: 来了。
1: 哎呀，我这给你们买的咖啡啊，我想着等你们忙完，这咖啡肯定都该凉了，所以我就说啊，赶紧给你们送进来。
0: 呵，今天这么懂事儿？
1: 什么叫今天这么懂事儿？我每天都这么懂事儿。
3: 谢谢小龙。
1: 没事。哎呀，
0: 来，你来，我们换换大脑，消化消化。
1: 你们这是在干嘛呢？啊？三千元复制奶茶顶流一夜爆火，你也行？过瘾？什么游戏能一夜爆火，日入十万？不是天方夜谭，
3: 别看了，这些选题呢都不够炸，没有亮点，
0: 都被 pass 了。
1: 你说说你们，遇到这种问题怎么不问我呀？
0: 哟，问你什么呀？那你说说。
1: 姐，你都忘了我是干什么的啦？我，95后头部网红神奇少女，舍命卧底，揭秘创投圈的那些腥风血雨。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不是，那个你也知道我这做主播的，我平时肯定是要锻炼这个我口条的流畅度，刚刚那些都是我平时锻炼的段子。
2: 你刚刚说的这个选题，揭秘创投圈的腥风血雨，
1: 神奇少女，展开说说。哎呀，我都说了，这是

0: 我这怎么站着说嘛？哎呀，那个刚刚我进来前，晶晶姐让我给她整理资料，我先去了啊，回头再来找你们。没说完怎么跑了？哎呀，她找我嘛，我答应了人家，拜拜。
1: 不对劲儿，什么声音？
2: 不对劲儿，
3: 他今天有点过于兴奋了吧？
1: 而且语无伦次，乱七八糟，颠三倒四，肯定有问题。刚才说什么？什么少女？
2: 神奇少女。
1: 神奇少女，还舍命卧底？这好像是什么营销书里的话术。他肯定有情况。
4: 你俩去神秘卧底一下，给我破破案，看看到底有什么事儿藏着。
5: 好，交给我们。走。
6: 晶晶姐，哎。

0: 哎，所有参加这次大会的企业名录资料全都在这儿了。嗯，上面这两个呢是总冠名权，还有分会场各部分招商的资料，你看一下吧。
1: 你辛苦了。
0: 哪儿的挂的？哎，不过你真应该去看看谢凌慧的脸，
1: 怎么了？
0: 黑的跟锅底一样。行吧，你先看，我去忙去了。

0: 梁文森主动来找我做这只基金，却让周航来跟我对接。哼，这个老狐狸，他是想看我跟周航摩擦一下吗？
1: 不，我现在只担心一件事儿。你说咱们这个募资计划书是江一迪起草的，现在他是周航的助理，当时离职离得又并不愉快，会不会从中作梗？
0: 不会的，他不是那样的人。准备一下。

0: 对，行，你说啊。好的，我知道了，就这样。怎么样？到自己以前的公司来有什么感受？
1: 还是有点忐忑吧。
2: 关于向投资的分析报告，昨天晚上我看了。其实你只需要给我一个结论就行了。
1: 我就是想把玉象投资的优劣势充分展示出来，决定权在你。嗯，
2: 是因为玉象投资，所以你才这么谨慎是吗？没有必要，我会尊重你的意见的。
1: 我会保持客观的。嗯。

0: 欢迎再次来到玉霞。
1: 于总，
0: 里面聊。
1: 你们的 PPM 我已经看过了，关于投资策略还有项目细分方向上，我想说说我自己的意见，可以吗？
0: 当然。
1: 第一呢，今年资本市场看着回暖了，但是能不能延续到明年，谁都说不准，对吧？
0: 对。
1: 第二呢，你们的基金储备项目大多都是一些传统行业项目，为什么不是我所期待的具有技术创新的项目呢？
2: 一只基金池子里面会有20到30个项目，技术创新类的一定会有的，只是您还没有看到而已。我更注重的是平衡性，但是退出的可能性也很重要，退出的时间点更重要。
0: 当然就像你说的，今年貌似回暖了，到明年谁也说不准。

0: 传统项目它的盈利性稳定，
1: 退出渠道明确，
0: 收益安全，你们的财务回报也会很漂亮。
2: 我们原深东方是产业投资人，和财务投资人的关注点还是有区别的。
3: 梁总主动找到我，对这支基金感兴趣，我也非常愿意促成这件事情。
1: 这样吧，我站在周总着眼产业的角度，首先这支基金的全部项目都会给原深东方先看权，玉象投资所有的投资经理每周飞来飞去，触达行业上下游的企业，原深东方通过参投这支基金都可以先于行业竞对，第一时间触达。除此之外，如果有一天你们想通过并购延展上下游的话，这个基金池子是你们非常好的收购标的。
2: 说说你的看法。

周总，我觉得于总说的特别对，特别正确，也特别符合一个基金的基本发展规律，但是是理论上的。具体呢，我觉得要看执行方面。

0: 自己怎么骂谁了？
1: 王总说了，他提议让江一迪做这个案子的项目经理。那公司要这么决定了，我就只能服从呗。
0: 你这么怂啊？啊，就这么妥协了？那我能怎么办啊？我看不了，我的人这么被人欺负。哦，那天晚上，李科给你拿点钱，你不收，怎么？嫌大哥的钱少啊？哎呀，彭总，真不是，就我不能收您的钱啊。但我这一想，我后边要是跟着你好好干，那我肯定挣得更多呀。
1: 那还这么说啊，是你想通了，彭总。说实话，我是真怂，我就是被华科远见那个事儿弄怕了，我真的怕再来第二次。但是我再一想，我要是不跟您好好干，我连这第二次的机会都没有。所以，彭总，你也别嫌弃我之前犹豫，我这人就这胆量。但您放心，后边。
0: 我一定跟着您忠心耿耿，好好干。嗯，我听出来了，说的大实话，我喜欢听。至于中不中心啊，别挂在嘴上，咱事儿上去。我跟董事长说了，让你跟江一迪共同负责这个项目。你记住了啊，这件事成不成不重要，重要的。 是谁说了算？明白吗？
1: 知道了。

0: 还是关机，怎么办？不等了，走。
1: 姐，有事儿吗？我也应该为自己的错误买单。嗯，所以主编，
2: 我觉得人都会犯错误，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从错误里我们能得到什么。我相信你以后会越做越好的，而且。 我很难想象我把你给换掉了，来了一个新的人，我要每天告诉他我早上都要黑咖啡，然后谁哪个东西不能动，然后我有什么习惯，巴拉巴拉。哎，我真的是不想把时间花在这个上面。我明白，其实我跟您在中山老城这几年耳濡目染的，真的也学习到了好多好多。 我记得我刚进来的时候什么都不懂，什么也不会做，您就像一束光一样照进来。我后来看到您对工作的严谨。

0: 对人对事的态度，我觉得你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和目标。其实屡见这件事情也让我学习到了很多，也教会我一些，我觉得我也成长了一些了。我知道您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人，这么多年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所以我没有办法原谅自己对你做那些事。哎呀，不过慧姐你相信我，我会积极配合调查，承担我该承担的责罚，等一切尘埃落定我再回到这里。我希望慧姐还可以收留我。
1: 想好了，一切顺利，
0: 保重，慧姐。
1: 保重。

0: 主编谢林慧，欢迎。
1: 平平好，大家好，我是中商浪潮的主编谢林慧。
2: 现在梁总已经转移到医院，进一步的住院观察。那我们的发布会继续正常进行。
3: 好的，明白，随时联系。董事长，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
2: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原深东方科技的周航周总上台为我们讲几句。
4: 感谢大家光临我们产品发布会，我叫周航，是原深东方科技的总裁。现在大家对原深东方科技有什么具体的问题，都可以提问，我在这里一一作答。
5: 我们大家看一下屏幕，今早九点半，原深东方科技以26.5港元开盘。
6: 是的，然而仅仅15分钟之后啊，从9:46开始，原深东方科技呢就进入了一个暴跌模式，伴随着它的成交量的迅速扩大，它的股价呢也是一路的下行。
7: 喂，继续出。
4: 不知道我刚才的回答大家满意吗？谢谢。我想说的就是啊，我们原深东方科技啊，截止到今年已经推出了数十款科技含量非常高的产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一支强大的研发队伍，而且跟全国100多家三甲医院有着长期广泛深入的合作。我们协助建立了全国最全的人体健康信息资料库。但是在这里我想特别强调两点。第一，科技创新、知识产权保护是我们原深东方科技的立命之本。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会是。第二点呢，对于任何抹黑原深东方科技的个人、团体，
8: 不管是谁，我们一定会搜集证据，保留对其诉诸法律的权利，绝不姑息。谢谢大家。在这里，我也要特别谢谢谢主编。
2: 谢谢周总精彩的发言。那在这里呢，我也有一个好消息想跟。

0: 家分享。
1: 就是刚刚呢，由原生东方科技牵头与浦航医科大学共同完成的科研项目，获得了本年度的国家科技突破奖。那这也是到目前为止中国民营医疗健康企业获得的唯一一个国家级的奖项。在此也请大家一起用热烈的掌声来祝贺原生东方科技，祝贺周总。

0: 哎，彭总，我已经到医院了。哦，那你随便编个理由，就说，那优尼酒的事儿，这个周恒不让过，你来反映情况。
1: 这，我直接找董事长，这不是越级了吗？再说董事长病重，我进去不太合适吧？
2: 哎呦，我说你怎么这么笨呀？ 我不是让你去反映优尼酒的情况，我是要知道董事长真正的身体状况。

0: 装修半价，
1: 双十一到宜家装修半价。
2: 11月1号到11月11号，杭州双十一半价家装节开始了。平时30万的豪装，双十一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装修，双十一半价只要10万。
0: 马上电话报名，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冰箱是送的，洗衣机也是送的，沙发、床都是送的。
3: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4: 1.5米的地砖、集成灶、智能马桶都是免费升级的，那么这个价格呢，真的出乎了我的意料。
5: 这还不算，马上电话报名，送6大品牌家电，送全房软装窗帘，再送1.5米大板瓷砖。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要送给您乳胶枕一个。二维码扫起来。

0: 对，你干脆喝，放上去馒头，透透吧。
1: 这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来，我给你开开眼。这个叫金丝玉，也不怎么贵，也就一块钱一克。
0: 有一块钱一克，挣到什么时候？
1: 这个叫海蓝宝，这能顶你在外面干半年的了。
0: 就那么点呢？
1: 对呀。你看一看，一会儿记得捡到它，别忘了它。
0: 你两个分我一个啦，新手。
1: 哎，这不行。
0: 牛仔介绍过来的，分一个玩一下。
1: 如果不是你牛仔介绍你来，我才不会带你来玩呢。你这样搞，你啥也不是。

0: 八太要过来吗？
1: 八太早来了，上午就来了。八太是亲戚。

0: 很忙，要帮忙。外面比赛的人一会儿要来这儿吃饭，对吧？
1: 是呢，都来吃饭了。
2: 你好，你们好，你们看见八胎了吗？哦，
3: 八胎
2: 去哪儿了？
4: 你好。
2: 谢谢。
5: 哎。

0: 下山下，
1: 叔叔叔，
0: 去哪儿？我带你看好东西嘛。
1: 看啥呢你？走，
0: 快走，这个还……
2: 来，你说。
0: 快快，看一下，哪里？还得给走，新娘子来，我看一下。哪里比？哎，这个人到哪去了？哎，不管不管，过来看一下，过来过来。
3: 跟我的一样哎，我那时候结婚的时候也是线上租的嘛。
4: 好看，
3: 微微，这个好看嘞，
4: 这是新娘的帽子
0: 哦，高帽子嘛，好看得很啊。
4: 嗯，
0: 哎，我给你戴一下吧。没事，是走嘛走，镜子有走走。没有人吗？快快快快！
4: 意外，好看，好看呢，这个样子。
0: 哎，我给你拿这个。下次别上次预备。
3: 我们这的丫头结婚的时候，他们的爸爸就给他们准备好多这样子好玩的东西，给他放在这个叫啥来着？
4: 这个是宝石吗？
3: 爷爷，宝石，宝石，看，这个都是，
0: 呵呵，好看呢，
5: 嘿嘿嘿，好看，哦，好看，哎，还是那哪里？你，还呢？
3: 那。
2: Berkil.
0: Sen niye geldin? Sen niye geldin?
2: Ha?
0: Sen niye? Bu ne? Ha.
2: Koy koy. Çok stop olsun.
0: Koy şu.
3: Hey. Bazı hamiyo yigiz piyano. Ha?
2: Bazı mı piye? Ha, iyi söyledi, çok iyi de mi?
3: Kansu şa iyi de hem o şimdi. Ay, onun hal puyu onun şu. Ha, o şimdi de Kansu şa. Ha. Ben de sen şu fa ge pan guanzi bolsa, kayı na.
2: 饭馆子，饭馆子，饭馆子，
0: 哎，
2: 去开饭馆子
0: 啊！
2: 我们不结婚了吗？
0: 哎，对了，他怎么
1: 结婚你？你跟我阿他说呀，他不同意啊。
2: 我还咋说呢嘛？我奶奶也说了，我爸妈也说了，我也说了，难道让我的摩托车去说吗？你也去说一说嘛。
1: 我说了呀，阿拉公的爸爸妈妈都说了，他不同意会。说穆拉刚2015年的时候结婚的话，丢人同意？
2: 丢人，丢人的很。我这个年轻的小伙子跟你在一起，你带两个孩子，我都没嫌丢人的嘛。
1: 哎、
2: 他们，
1: 你跟我结婚丢人疼吗？
2: 没有啊。
1: 啊，那你跟我结婚干哈？
2: 不是嘛？
1: 啊，怎么不是？哎，我跟你讲啊，讨厌！我不跟你结婚的话，我两个娃娃带上，我刚好先喊判官在上，刚好我都会高兴了吧？
2: 不是，
1: 错的吗？
2: 啊，不是。我的韩语你没懂吗？
1: 我的韩语好疼，我可以听懂。
2: 哎，那我现在就去找他们嘛。他要是不答应，我就死给他看嘛。
1: 我跟你说吧，兄弟，你绝对。
6: 给你们兄弟，喂，给你们。马大兵，先走再等，这些发财金的，发财给他。
7: 不要要说拉走了呢，长辈们希望把他去困两家一起呢。
8: 哦，我说的呢，他刚才笑得都合不拢嘴了。
7: 从小困上哪个学校，他就上那个学校。困去县城打工，他也去县城打工。
8: 嗯，
9: 那拉比，现在不列登查尔森。
6: 那拉比，你哭了吗？
7: 他两家人呢？哎，没事，我们这边新娘子在婚礼上哭是好的。舍不得养他长大的人，这样孝顺的。
10: 海森，
7: 啊，别抱的，走吧，收舞会开始了，不然和巴泰一起唱歌呢。
8: 好，那我们走了。
6: 那大兵，走就走开。

0: 刚才我朋友他给我试戴。
1: 啊，你是小卖部的那个汉族女孩啊？
0: 你怎么知道？
1: 牧场的人都知道，说来了个汉族姑娘，很会写文章。
0: 你不要告诉别人行不行？
1: 哦，好呢。
0: 谢谢。
1: 啊。

0: Bella, bene, dai. Bene, bene.
1: Jared. Jack. Jack. Jack. Jack.

0: Şimdi seni tutmarım.
1: 喜欢上一个小伙子了，咋办？咋办？咋办的？

0: мені сені жасын болайын.
1: H， 这又是什么意思嘛？意思嘛就是我喜欢你，你要是不喜欢我的话，我就撕掉去，我就撕掉。你放开我！
2: 你也在啊？
3: 是啊。你这是跳啥呢？
2: 不来跳舞啊？你去哪了？
3: 我去套马了，套马了。你为什么来参加脱衣啊？
2: 霍肯带我来的。啊，
4: 正好，今天我有一件大事情要告诉你。走，
2: 可以不听吗？
3: 你得听大事情，走。
2: 我不想听。去哪儿嘛？
4: 去了你就知道了。
2: 踏雪，你怎么带他出来了？
4: 他出来透透气嘛，让他适应一下人多的环境。
3: 包嗨，这一层呗，来，
4: 是是，
3: 也包嗨，这一层呗，
4: 去去，去。What's what it is, Kims?
3: Yeah, 下来。
4: 你在那边啊？

0: 你不是有件事要跟我说？
1: 哦，对，过一阵子是古尔邦节，一个很重要的节日，你知道吧？就像过新年一样重要。到时候会有一个赛马会，我准备带上踏雪去参加射箭比赛。如果那个时候他没有问题了，就证明他痊愈了。你会去吗？
0: 就这个事儿啊？
1: 对啊。
0: 你没有别的事要告诉我吗？
1: 什么事情？
0: 我听说你要跟库兰订婚了。
1: 啊，还有书正跟我说着呢。
0: 你不准备告诉我吗？
1: 没必要吧。霍完的心上人又不是我。
0: 啊？
1: 我的心上人也不是库兰啊。
0: 啊？
1: 对，
0: 你的心上人是谁啊？
1: 我的心上人，这不是很明显吗？
0: 哪里明显了？
1: 就是，你看，是谁第一次看见了踏雪进步的？我带你看的，你还不明白吗？
0: 不太明白。
2: 有什么不明白的？就是那个意思啊。
3: 文兴，
4: 耶，巴塞，啊，伊斯克切雷斯巴，米尔库兰加斯库雷斯索德，安德斯，安德斯巴，
3: 哎，
4: 库克巴德米尔杰马布，杰德米尔特拉斯斯巴，安德斯巴，
5: 快给他们拉开！
6: 阿米尔库克巴德米尔杰马布，什么？阿米尔库克巴德米尔杰马
7: 布，阿米尔阿鲁库姆，哎，对子，阿克斯库姆，阿克斯库姆，阿克斯库姆，阿克斯库姆，阿克斯库姆，阿克斯库姆，
5: 快劝劝他们！
8: 别这么想，我们几个姑娘、兄弟们，给我上！
5: 误会了！
8: 放开！
9: 放开！放开！
10: 放开！放开！放
5: 开！快解释啊！快跟他们说清楚！哎呀，兄弟，快跟他们解释是误会，你快跟他们说！哎
11: 呀！侯爷是爸爸，真是的，怎么不问清楚呢？跟我好的是莫赫鼻涕啊。
12: 莫赫鼻涕真的特别喜欢你啊，你看他还爱打的呢。
11: 得了吧，他就是想赢。八台吊扬比赛赢了他，他本来也不服气。
0: 他们好像累了。
13: 喂
14: 大的吗？
15: 好了，差不多得了。
12: 我是
4: Ne bundan ben suyum.
10: Hiçbir su.
12: Ya vay. Vallahi. Hey ben şu. Kulan. Hey. Ben şu. Oğlum zuba. Ha? Ey 3点了5点还有挤奶子呢。走。
11: 走吧回去吧。
4: Ad beyazinde
12: menin
4: cağız menin cinir ağan cağız din boldu
10: süyetin dostum sen
4: bir isim de oy buna azamat ya kök barda men cin oldu buna oy mıktı buna
12: ver bırak cin de
4: kesik de kile
12: kesik kesik
5: gittik ha ben çalan Kurguna baran mı yüze?
3: Vesio, Vesio
5: 啊，
3: 你要走了？
5: 啊，我们要回那人。
3: 那人？那人不近啊。
5: 走回去2个小时吧，他们白天还要干活呢。
3: 过阵子有个赛马会，你知道吗？
5: 我知道啊，大家不都要去赛马？
3: 那我们到时候再见。
5: 行。危险呢？哎，
3: 再见。嗯。
5: 朋友来的吧，说是达斡尔族。
11: 哦，是海塞尔的朋友，塔城那边的，在自来水厂干活呢。
14: 维修，啊，
4: 维修，啊，我这
14: 个什么？
4: 斯基尼能把什么斯基尼？
14: 啊，维修们的，
4: 哇，维修啊，他们。
11: 哎，我爸今年是放不了羊了，我得去放羊了。
12: 你来谁？嗯，
5: 涛哥啊，你们家有没有多余的作业本？伊尔达娜应该会有吧。
12: 娜娜，啊，哎，他8岁了，我没见过他写作业，他才，
5: 那怎么办？我的纸用完了，牧场上也买不到。
11: 不会是你们家是唯一的小卖部，你们上哪儿买去呢？
12: 上咱们。哎呀！
4: 哎呀，我天哪！哎呀！
16: Ата, кеше түнде көрпені теріс жамым ап. Мен жақ аяқ бас емес.
17: Сонда неген? Бол іштен кетпейді. Шешең айтпай қой, бола ма? Балам, көрпені жіп болған соң чайған ап қой, а?
16: Болады. Найра, сен бар чайған ап.
18: Мен.

0: 嘴闭上，扁桃体都看见了。我完全没想到两个母女来的，
1: 我也没想到你们情侣来的，爱情的力量来的。说好了的啊，恋爱自由。
2: 要不先吃点东西。

0: 好吃哦，这个野生的，牧场那边搞过来的吗？
1: 说句话呗。啊，野生的。
0: 全部都是牧场那边摘下来的吗？
1: 不然呢？山里面、松林里摘的。
0: 哦，不是，我说口感完全不一样。现在他们那里面提倡吃什么？绿色无污染食品啊，就完全就这种东西嘛。奶奶，你多吃一点，这个对肺好。
2: 那再去搞一点嘛，他们当地人不吃这个，晒干了，跟那个黑药皂，一直拿到县上去卖的。
0: 可以啊，等一下我吃完，我去摘一点回来。
2: 好啊，那你不认路啊？
1: 你快点吃啊，吃完了带个路啊。
3: 怎么回事？他是怎么回事？不是说出去买羊吗？怎么带回来一个男人？
1: 不就是带回来的羊吗？
3: 你好好跟我说。
1: 哎呀，不就是去买羊吗？就越走越远，越走越远，他就走到了那个隔壁嘛。我就顺道去仙女湾看了眼你爸，结果路上都捡到他了。哎呦，我跟你讲，我总觉得这个事情啊，他是冥冥之中你爸怕的意思。
3: 你这也赖我爸？
4: 出发了
3: 吗？啊，走了。我困了，一宿没睡。哎，你上哪不能睡去啊？
4: 听见了，多喝点水。
3: 啊。
4: 我要洗那个碗，我回来再弄啊。
3: 啊，没事。出来去。
0: 快点，慢点，我有点高反啊。
3: 我也是，海拔也就2000多也高反。
0: 真的真的高反啊，2000多也高。哦。哎，你看上去瘦瘦的，你这个体力蛮好啊。别，我觉得你变了吗？你记不记得我们两个在天台上聊的内容？你说你要去北京当作家，我说我努力搞我的钱，记得吗？
3: 钱钱钱，你就知道钱。
0: 没有钱怎么吃饭呢？没有钱怎么生活啊？好生活是不是需要钱来支撑啊？
3: 那要看什么叫好。有的好生活也不怎么花钱。

0: 哇，好多啊。你会割吗？
1: 有什么不会割的？高中我没毕业，我出来打工了，我什么没做过。

0: 我跟你讲，我现在一看到木耳我就想笑。是我爸的胃穿孔喝酒啊，那时候家里没什么钱啊，吃不上肉的。那天我妈就买了，我记得5块吧，5块排骨啊，跟那个木耳跟那个淮山啊，煲过汤嘛，就给我爸养一下胃什么的。我跟我妹就拎住那个粥，我们就嘟嘟嘟嘟嘟就走到医院了。一路闻都觉得怪了，这味道怎么那么香呢？没忍住，我在医院底下啵啵啵就往里喝完了。我妹在底下的哇，哭啊，害怕呀、啊！啊，老豆发现了，他被打死啊！我就找那个医院那个放热水打热水壶那里，我就加了半罐，然后拿过去给他喝。18那时候出去，他不让我出去啊。他不让我出去，他说了，你要敢走啊，除非你出人头地，要不你不回来啊。多少年了，我都没见过他哦。想说我这两年我就挣点钱，就回去，我就把钱我就甩他面前，我就是问他，我说我出人头地了哦，你出人头地了吗？这样我就爽。
1: 你割吧，我找地方睡一会儿。
0: 40分钟这样你就回来了哦。啊，你等下回来拿瓶水过来啊。
1: 那边有溪水。

0: 老公，
1: 一个破玻璃看你个美的，
2: 我的绿宝石。
3: 아방스다르마
0: 오이가내삼살이며주승대
3: 제아스제아스
4: 제아만주승대
0: 내디리안장대간대마
3: 예코르먹갈세세스불큐익등대아스장대게카프자스
4: 아나내디리알바라고이오스콜나트르득쓰고갈매긴예레담대긴오스고이아나발안니게차이민자갈아스트르부순대
3: 이민오간차이가이나대긴적분얘다나가살준데드심오아이고씨아이나긴데미엔가같아발아바구에이라담은좀소고했
4: 얜데헬든좀스먹고다마오나나발아니게특근게베르미싱
0: 야예순탄신우즈니게겐든니게겠든작근승다싶었는거
3: 나디라는귀여운자같은최부다르마님께냅겔듬
0: 오이바이바르바르바르생각순나내말라뚫내말막빌아리
4: 아네펜치르것들
2: 다가다사마페이도

0: 白雪公主吃了这毒苹果，已经永远的昏睡过去了。
1: 什么？你不是白雪公主吗？
2: 对呀，我是泰灵美，从另一个世界来的。
1: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你们看上去一模一样。
2: 是啊，我也很惊讶。
3: 实在美丽。

0: 如果这次还犯错，就完蛋。
1: 快告诉我真相，究竟是什么？
0: 魔镜啊魔镜，这个世界上谁最漂亮呢？别急，当然是我最美，没有人比我更美。
2: 答案是白雪公主最漂亮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白雪公主，你给我拿出证据来呀！
2: 证据吗？
0: 如果她还醒着，让我看看她在哪儿。
3: 王后大人，真的是白雪公主。对了，旁边的箭筒好像是我的。啊！白雪公主在那儿。
0: 白雪公主，你们给我站住！快去抓住他们！
3: 好的。给我站住！你们逃不掉了！不许跑！这些小家伙，给我等着！
4: 这边，这边。
3: 可恶，给我等着。呀，
5: 在这里，在这里，
4: 在这里，
5: 在这里，
4: 在这里，
5: 在这里。
0: 你在干什么？快抓住他们。
3: 是。
6: 这边，快点，快点过来。我们快往楼下跑吧。啊，
5: 等一下，牛奶呢？啊，
6: 牛奶。糖果。
3: 你们想我？哪里逃？
5: 快，我们得赶快离开城吧。
0: 你们逃不掉的。
5: 糟糕，被困住了。
0: 白雪公主，这是怎么回事？你明明吃了我的毒苹果陷入了沉睡，为什么出现在这里？告诉我白雪公主。

0: 下次。
1: 双十一到宜家装修半价。
2: 双十一到宜家装修半价。
3: 11月1号到11月11号，杭州双十一半价家装节开始了。平时30万的豪装，双十一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装修，双十一半价只要10万。
1: 马上电话报名，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2: 冰箱是送的，洗衣机也是送的，沙发、床都是送的。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1米5的地砖、集成灶、智能马桶都是免费升级的，那么这个价格呢，真的出乎了我的意料。
6: 这还不算，马上电话报名，送6大品牌家电，送全房软装窗帘，再送1.5米大板瓷砖。
1: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要送给您乳胶枕一个。二维码扫起来。

是前人留在时间里的信物。人把花纹刻在身上，叫纹身。把意义刻进器物，叫文明。天地生万物，但只有人把其中的一些物变成了文物。文物是文与物的相遇。3000年前，有人把文刻进了物。3000年后，如果物不在了，

0: 在我们这一辈走散。保护文物是以我们的名字赴一场与历史的信誉。
1: 双十一到宜家装修半价，
2: 双十一到宜家装修半价。
3: 11月1号到11月11号，杭州双十一半价家装节开始了。平时30万的豪装，双十一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装修，双十一半价只要10万。
1: 送全房21件家具，送6大品牌家电，送全房软装窗帘，送集成灶，送智能马桶，再送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
4: 这还不算，马上扫码报名，想免费报价和免费设计，报名就送，装不装修都送。
1: 双十一半价家装节，一年仅此一次，装套房省辆车就在这一回。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1米5的地砖、集成灶、智能马桶都是免费升级的，那么这个价格呢，真的出乎了我的意料。
7: 冰箱是送的，洗衣机也是送的，沙发床都是送的，一下给我省了10多万。我选择了一家核心，我选对了。
1: 周总啊，您跟大伙介绍一下，参加咱们这次双十一的活动能享受到啥实惠？
8: 第一，设计这块让您绝对放心，我们直接派经验最足的设计总监亲自为您设计。那么这次总监的设计费本来2万元，现在全部给您免了。
1: 嗯，太棒了。
8: 对，那么第二，我们在材料品质上在双十一更有保障，辅材全是欧标进口的，主材也都是国内一线大品牌，保证每一样都是正品，假一罚10。第三，预算就等于决算，方案定下来之后，只要你不更改图纸和方案，那么预算就等于决算，中途咱不多收您一分钱，预算多少决算就是多少。那么第四，也是我们业主最看重的一点，那么就是价格是真的划算。只要您现在扫码参加双十一活动，平时你自己装修至少得30万，那么咱们一家核心双十一直接半价15万就能拿下，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一家核心双十一半价只需要10万。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是扫码报名吧。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3: 11月1号到11号，双十一半价家装节，全案全包装修半价。
4: 30万豪装15万装，20万装修10万装。
1: 马上电话报名，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送对开门的大冰箱，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4: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1: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要送给您乳胶枕一个，报名就送。11月1号至11号，杭州双十一半价家装节，不仅装修价格直接砍半，还送家具和家电呢。现在呢，我就带大家去看看送的家具和家电都有哪些品牌和品质，怎么样？

0: 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这两个卧室的床啊、床头柜、大衣柜，还有餐厅的餐桌、餐椅、书房的书桌、书椅，连门口这个换鞋凳啊，都算在里头。只要是在双十一报名参加这个活动，一整套21件的家具全部都送给您，一分钱都不用。除了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之外呢，我们现在看到的价值30000块钱的全房家电也是免费送的，包括海尔520升的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55寸智能电视，还有老板或是方太的烟机灶具、海尔的恒温热水器，全部都是大牌。不管您扫码还是打电话0571-5656-5566报名，这些东西全部是免费让您带。我现在来到的是一家核心的材料展厅，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装修材料在这儿是应有尽有，可以选择的款式和品牌也是非常非常多的。比如瓷砖有马可波罗、诺贝尔、萨米特，地板呢有千年粥、兔宝宝，卫浴有箭牌、九牧，还有保利的水管、宝格雷电线、PPG、大师漆，这些环保的材料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品牌。关键是啊，赶上了双十一，这些好材料通通都是半价。您呢，现在只要拨打0571-5656-5566，或者是扫码参加活动，就能享受到半价50%的优惠了。赶紧拿起手机扫起来吧！
1: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3: 11月1号到11月11号，杭州双十一半价家装节开始了。马可波罗、萨米特半价，大自然、兔宝宝、千年粥地板半价，箭牌、法恩莎、九牧卫浴半价，亚南居复合实木门半价。
0: 现在扫码报名，全案全包装修同样是半价。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0万。
2: 送全房21件家具，送6大品牌家电，送全房软装窗帘，送集成灶，送智能马桶，再送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扫码报名。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要送给您乳胶枕一个，报名就送。
4: 一家核心装修，我说过了2个字，就是满意，4个字，十分满意。第一个满意就是一家核心，它能够让利给我们业主，他自己把成本压得最低。像我这套房是95点几，合同价是16万多，
5: 包括电器跟家具都包括吗？
4: 全部包括。我觉得是目前这个市场很难做得到的。装修期间，我这里面特别要强调的就是，在广告上面做的词都做到了，
5: 对，
4: 零加项，
5: 对，
4: 预算等于决算，
5: 对，
4: 中途没有加钱，
5: 没，
4: 而且你如果说哪里不满意什么，整改什么，
5: 嗯，
4: 他们保证做到你满意，
5: 啊，
4: 设计师也好，那个项目经理也好，包括监理，非常精干。那这个活干的，我真的，我不是说他们好。反正老娘的你都也
5: 在，哎，
4: 都摆在那里，
5: 摆在那里的，
4: 摆在那里。
5: 确实好，
4: 我看了我是样样满意。我还跟经理什么，我还想请你们吃顿饭。我说的，你们这么用心给我装修，
5: 嗯，
4: 我至少要给你们答谢。我把这瓶2006年的茅台，
5: 嗯，
4: 拿出去，这是我珍藏的。老娘就我今天就是一句话说定了，
5: 哎，好，
4: 喝茅台，
5: 好。
3: 狂欢双十一，半价省到底！11月1号到11月11号，杭州双十一半价家装节，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
0: 现在扫码报名，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0万。
2: 送全房21件家具，送6大品牌家电，送全房软装窗帘，送集成灶，送智能马桶，再送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扫码报名。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要送给您乳胶枕一个，报名就送。
6: 一家核心，一个材料很真实，价钱很合理，给我很优惠的
5: 优惠的，
6: 然后他送我的家是不虚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品牌公司的东西，我是很满意的。因为我自己也有几套房子啊，只等总共了3、4次了吧，
5: 3、4次的装修，
6: 但是对装修没概念，就任由他们发挥，但是

0: 结果出来的不是我心中所想的，我这次是应该找一个大公司，我就找到了一家和鑫，结果一看到他们的设计就让我眼前一亮。哦，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价格给我很优惠的18.8万，很多邻居过来，我们这样设计师最起码都要26-27万哦，
1: 26-27万，对，
0: 你这个10几万，嗯，还要送这么好的家具，有点不相信哦。但是一家和鑫就是给我18.8万做到的，那真的是很满意。
2: 双11到一家装修半价，
3: 双11到一家装修半价。
4: 11月1号到11月11号，杭州双11半价家装节开始了。平时30万的豪装，双11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装修，双11半价只要10万。
2: 马上电话报名，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送对开门的大冰箱，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4: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全房21件家具免费送。
5: 这还不算，马上扫码报名，送全房软装窗帘，送集成灶，送智能马桶，再送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扫码报名。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要送给您乳胶枕一个。报名就送二维码扫起来。

0: 白雪公主，你吃了我的毒苹果是怎么醒过来的？怎么办呢？狗，有狗！我最讨厌狗了！快来人，赶走这只狗！
1: 王后大人，交给我吧！呀，看我的！跑到哪里去了？
2: 像泥鳅一样滑不溜秋的，小尼鳅也滑不溜秋的。快走吧，猎人，你在干什么？快追啊！好的。哎呀，快追！那边是森林中的小矮人家。
3: 白雪公主在哪里？是白雪公主呀！

0: 啊，我想起来了，
1: 小星啊，不对，托托是什么？是什么？
0: 啊，还记得吗？王后说吃了毒苹果后，如果没有解药就无法醒来。哦，
2: 哎，王后那个瓶子，
1: 没错，如果有解药，就能唤醒白雪公主。啊，
3: 猎人，找到白雪公主了吗？
4: 没有，在城堡里也找不到她。啊，
3: 你到底在干什么？
4: 王后您不也居然害怕那么小的狗？
3: 闭嘴，这些小家伙到底去哪儿了？
4: 话说回来，王后大人，白雪公主到底是怎么醒来的？
3: 明明能解除沉睡的解药只有这一瓶，真是奇怪。猎人，你给我去把白雪公主找出来。
4: 好的，他到底去了哪里呀？
3: 就算要翻遍整个国家，也要找到他。
4: 我知道了。哎
3: 呀，完全没法相信他呀！我得亲自去找才行。这次要给他吃十个毒苹果。
2: 哼！啊，刚才王后好像出去了，现在是机会。
1: 太好了，赶快找解药吧。是这里吗？
2: 啊！王后把解药藏在哪里了呢？
1: 我找到解药了！
5: 什么？
1: 真的吗？没错，现在只需要把它带回去给公主。
3: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你以为能逃出我的手掌心吗，白雪公主？
1: 坏王后，我才不会让你得逞！糖果，哼，帮帮我！
3: 又是这只狗！
1: 糖果，
4: 这只小狗就交给我吧。
3: 做得好，你终于开始有点用处了。白雪公主就由我亲自来抓。来，吃下更多的毒苹果吧，白雪公主。
6: 泰灵梅，快抓住这根绳子逃跑吧。
3: 不，不能让他逃了。
4: 这些小矮人怎么会出现在这儿？狗，
3: 狗，是狗。呀
1: 吼，呀吼，谢谢大家的帮忙，找到解药了，我们快走吧。
3: 这些小家伙，气死我了。猎人，快去抓住他们！
1: 一定要成功啊！

0: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妈，你是谁？
1: 她是太灵美，是她救了你。
2: 坏王后给你吃了毒苹果，想让你永远沉睡。
0: 什么？那个买苹果的老婆婆就是王后吗？
1: 是的，她还派了猎人想要抓住公主。
0: 怎么会这样？
1: 公主，如果不赶紧抓住王后，国家就会陷入混乱。
0: 怎么会这样？
1: 我知道了。
3: 王后大人，据说七个小矮人在森林里保护着吃了毒苹果的白雪公主。
4: 快去森林抓住她
5: 去了，我们找了你好久。
1: 那这个是什么？

0: 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他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大家表示，要把健康优先落到实处，把预防为主贯穿始终，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这是极具前瞻性的制度安排。它意味着健康不再只是卫生健康部门一家的事，而要统筹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让每一项决策都多算一笔健康账。
4: 总书记鲜明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这一重大论断充分体现了高瞻远瞩的战略考量，要求我们不仅仅聚焦疾病发生后的救治，更要向前延伸，着眼于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风险干预，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十五五时期，我们要直面基层服务能力薄弱、重大慢性病负担较重、优质医疗资源区域分布不均等短板弱项，聚焦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打通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优化资源布局，改善就医体验。
6: 我们打造慢性病一体化门诊，整合诊疗、随访、健康干预，把慢病管理关口前移，让岛上慢病群众不出岛就能享受连续便捷服务。我们继续深耕基层，做实医防融合，当好群众健康守门人。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大家表示，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让健康中国建设的成果惠及千家万户。
7: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强调，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我深切地体会到，大型公立医院不应该只有大楼、大设备、大手术，更应该有扛得起健康重托的大责任。我们追求的不是手术量多了多少，而是让老百姓少生病、晚生病、少住院。我们要看的不仅是医院发展的成绩单，更是群众的健康账单。
8: 基层儿科服务能力薄弱，是制约儿童健康事业发展的关键瓶颈。我们将持续发挥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的龙头引领作用，让基层接得住常见病，让儿童医院兜得住疑难重症，形成分工明确、运转高效的儿科分级诊疗格局。
9: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优化就医体验，我们推出的老年住医陪诊服务就是立足老年患者的就医的难点，帮助老人完成挂号、检查、问诊的全部流程，聚焦老年人看病的急难愁盼的问题，做实全周期的健康服务。
10: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11: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2: 国务院总理李强

0: 杨十四号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加赏秋季。在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的图穆舒克市，200多万亩原始胡杨林整体长势繁茂，最佳观赏期将持续至11月上旬左右。同时，新疆多地因地制宜打造配套的自驾游览环线、观景点位等，推出赏秋旅游路线。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称，在俄罗斯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据俄联邦安全局消息，该嫌疑人是一名日本记者。调查发现，他收集、存储了与俄罗斯防务有关的情报，并按日本情报机构指示行事，危害俄罗斯安全。据俄媒报道，这名日本人收集的情报涉及俄日争议岛屿所在的千岛群岛。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就此事表示，日方做法令人遗憾，将导致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扎哈罗娃还指出，日本再军事化路线威胁俄远东地区安全。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今天称，已就记者被捕一事向俄方提出交涉，要求俄提供相关信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称，当天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重要设施，包括位于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等地的燃料储存、运输和卸载设施。联军还称，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射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和沙特东部城市载赫兰等地的导弹和无人机。另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在利雅得，导弹拦截碎片造成4人受伤，部分建筑受损。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荷台达省等也门多地的袭击，该武装打击了位于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以及位于利雅得的该公司炼油厂和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另据也门媒体报道，联军对荷台达省燃油设施发动的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乌军使用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此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今天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此前一天称，基辅能源基础设施当天被俄军导弹击中，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方的预警。13号，一艘悬挂几内亚比绍旗帜的货船在靠近保加利亚的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沉没，11名水手失踪。保加利亚官员称，另一艘悬挂马耳他旗帜的船只当天也遭到无人机袭击，所有船员获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13号称，相关袭击事件绝对不可接受。他说，此事或与俄罗斯有关，但尚无确凿证据，俄方对此暂未回应。上周黑海水域曾发生至少3起船只遇袭事件。德国汉堡一家法院今天开庭审理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爆炸行动接受庭审。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管道爆炸事件对嫌疑人启动庭审。2022年9月26号，连同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发生爆炸，管道受损后停止运行。嫌疑人谢尔盖于2025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后被引渡至德国。13号，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 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突破。

0: 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存偏低、地缘局势紧张是天然气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库存水平目前为73.75%，明显低于往年同期水平。分析称，库存偏低意味着欧洲应对气温骤降或突发供应中断的缓冲空间缩小。欧洲今年冬季能源供应压力显著升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都说平平安安是福，但是这平安得靠较真儿。今天我们去找找身旁那些喜欢较真儿的人。你好，这灭火器是要做什么呀？
4: 啊，这个灭火器它日期快到期了，我隐患得把它排除，所以我更换一下，心里才安心。
3: 家伙事儿在状态，线理顺了，风险就控住了。
5: 师傅你好，现在的话是汛期啊，就是水边钓鱼的话比较危险，我们尽量安全第一，
3: 远离临水隐患，畅通排洪沟渠，乡村更安心。
6: 生命通道不能堵住的啊！

0: 楼上通道通，楼下路面稳，这份平安是我们自己清出来
1: 修出来的。
2: 实验结束，请大家收拾好手中的实验器材，消除安全隐患。
0: 护好每个角落，就是护住童年的平安。
3: 搬进来才稳当，对吧？
4: 对。哎哎，等一下，我还有东西没弄。
5: 那我下面等你。
4: 哦，好好好。
5: 弄好了吗？
4: 嗯，都弄好了。安全没有小事情，我们要养成好习惯。
0: 平安就藏在这些小举动当中，每一次不凑合的检查，不马虎的整改里，也藏在每一件不能忽视的小事当中。平安就得这么较真儿，人人讲安全，
6: 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童年隐患，守护平安之福。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

0: 冈山嘟嘟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汇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萧山具身智能产业生态大会暨核心零部件产业园产业对接活动举行。
0: 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1: 前湾生物港2期亮相，畅通科技成果从研发向产业化转化路径。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上午，萧山具身智能产业生态大会暨核心零部件产业园产业对接活动在江南科技城硬科技中心举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季军明出席，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讲话，市委常委、副市长鲁霞光致辞，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钮俊，区领导江永柱、赵立明、叶建红、许昌、李国平、朱国军等出席。大会现场，杭州具身智能核心零部件产业园正式点亮，并同步发布了产业园建设3期行动计划、专项政策、园区基金以及江南科技城核心区建设方案，为具身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夯实制度与载体支撑。孙旭东在讲话中指出，抢抓万亿级未来产业风口，布局发展具身智能，既是时代大势，也是萧山作为工业大区的责任担当。萧山拥有扎实的工业制造基础与高能级科创平台，集聚新模、新创、新机三大 AI 产业社区和数搭国际数据开源社区，具备推进机器人产业强链补链的优势条件。接下来，产业园将聚焦执行器、控制器、传感器等核心零部件，坚持链主带配套、存量转赛道、整机聚生态的发展模式，构建以江南科技城为核心引领、多个平台错位协同支撑的空间格局。一体供给、机会清单、产业基金、服务礼包，强化全周期要素保障，力争3年内打造成为长三角具身智能核心零部件第一供应链，5年内成为全国具身智能版图重要一级。孙旭东强调，要秉持政企合伙理念，全力以赴建好建强产业园，加快打造具有萧山特色的具身智能产业集群。要在产业共建上合伙，强化首购首试首用和供需对接，持续开放多元应用场景，推动零部件和整机企业就地就近合作配套，实现上下游协同、大中小企业融通，在科创转化上合伙，构建科学家加企业家加投资家协同机制，用足用好科创资源和政策工具，合力攻坚技术关、成本关，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在人才引育上合伙，充分释放青年人才政策效能，深化人才共引共育，为各类科研人才、产业工匠搭建干事创业平台，努力把萧山打造成具身智能人才的向往之地、集聚高地。本次活动还集中发布了涵盖具身智能场景需求、实景实训场景、产业链供需、技能人才培养等多维度产业机会清单，为一批园区入驻企业派送服务礼包。浙大杭州国际科创中心、西电杭州研究院具身智能创新中心现场展示具身智能领域前沿科研成果。本台记者报道。
0: 今天下午，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

0: 贯彻落实意见，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持续拧紧全面从严治党责任链条，持续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 加快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区域标杆。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抢抓中美双方对等降税机遇窗口，打好外贸稳拓条优组合拳，深化对美经贸人文交流，依托世界数据组织数据开源社区专业委员会等平台，积极探索数据跨境流动，培育开放发展新动能。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的举世瞩目伟大成就，进一步深入践行八八战略，紧扣4+1重要要求和省委市委工作部署，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大干四季度，决胜全年红，确保6+2等关键指标向优向好，奋力 为省市大局作出萧山更多贡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扛起296X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的大区担当，纵深推进三大攻坚，加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深化政企合伙理念，以精准高效服务赋能集群提质增效，合力推动萧山工业再创新业绩， 再上新台阶。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用好萧山红领等群防群治力量，持续推进民情双访和网格实体化，加快革新干部面貌，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确保年底前完成各村社组织全覆盖入户走访工作， 把矛盾风险化解在萌芽，解决在基层，奋力打造平安建设萧山样板，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稳定屏障。本台记者报道。
1: 2026年韦波冲浪世界锦标赛开幕式昨天在定山广场举行。 韦波冲浪世界锦标赛是国际划水联合会认证的韦波冲浪项目最高级别赛事，今年是中国首次承办该项目的世界锦标赛。本次世锦赛分为少年组、青年组、老将组、公开组、大师组等多个组别进行，共有来自美国、德国、韩国、中国香港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124名顶尖选手参赛。整赛期从10月10日持续至17日。 所有竞赛环节都在湘湖定山广场区域的水上赛场完成。本次世锦赛，中国队有庄天才、李梦蝶、唐国光、夏晨曦4名运动员参赛，决赛将于16号和17号2天举行。
2: 第一次来到湘湖，然后觉得首先这个风景很漂亮，然后这一次有非常多国家不同国家的运动员来到这里，然后其实也是韦波冲浪这项运动很好的一个发展跟交流，所以还是很开心。本次世锦赛是继2024年韦波划水世锦赛之后，在湘湖举办的第二场世界级划水项目比赛。
1: 在此期间，湘湖将以饱满热诚、精细服务、严密保障，全力把本届世锦赛打造成为安全有序、精彩纷呈的国际体育盛会。本台记者报道。近日，
0: 前湾生物港2期首次公开亮相。 园区重点面向AI与生物技术、生物制造、医疗器械、具身智能、智能装备、新材料等方向，是江南科技城承接科技成果从研发走向中试、从中试走向产业化的重要产业空间。 作为二期的重头戏，传化集团中央研究院整栋落子前湾生物港2期26幢楼布局新材料、生物技术、 AI 科技三大创新方向，集结功能化学品、新材料、新氨化工、医疗器械等板块的前沿研发，并设立公司专职培育孵化，贯通成果转化。
2: 它是我们整个传化集团的目前的核心的六大板块，我们在研发创新、二三曲线、孵化创新的一系列的项目和创新平台的一个集聚。那么

0: 整个26号楼呢，我们是2.4万方呢，会来自我们4个板块，那么会超10余个项目，甚至人才的这个含博量呢，也是不亚于一些这个科研机构，甚至跟高校的一系列的项目也会全部落在我们这儿。
1: 目前前湾生物港从研发到产业化的创新链已形成分工衔接，前湾生物港17及相关载体承接研发，合成生物概念验证中心提供共享开发、共享加速和工艺优化，帮助创新想法完成早期验证。国家生物制造中试能力建设平台重点解决工艺放大和中试转化，前湾生物港2期则进一步承接研发转化、中试验证和智能制造，为科技成果走向稳定生产和市场交付提供空间。在空间设计上，前湾生物港2期高层生产空间设计可根据企业发展阶段灵活组合，既能承接初创企业研发和小规模验证，也能满足成长型企业扩大产线。针对连续研发和生产需求，园区配套相应的供电保障及产业配套条件，减少企业入驻后的二次改造成本，同时为企业提供项目准入研判、环评申报辅导和手续协同服务，帮助项目提高落地效率。目前前湾生物港2期项目入驻率达50%。
0: 我们2期的这个首批的这7个客户呢，目前是全部在这个设计阶段，最快的一家呢是已经在做这个装修的一个推进进程中，预估呢首家企业全面亮相呢是在今年的11月中旬，那么其他企业呢陆陆续续呢在这个进场装修，预估呢是在2027年的1季度。
1: 本台记者报道。
2: 赓续长征精神，传承今宵血脉，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活动今天在戴村镇举行。现场，浙江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今宵分会会员做了《不朽的长征》《飞夺泸定桥》等主题宣讲。大家表示，长征精神是我党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流淌在共产党人血脉里的红色基因。大家要铭记历史，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3: 我觉得在我们当今时代，最需要弘扬的就是要坚定革命理想信念，坚信正义的事业必胜的这一种精神。第二，需要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有了这两种精神，我们才能够更好地把祖国建设成强大，把民族复兴得更伟大。
2: 为传承红色文化，浙江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今宵分会精心制作了书画作品，并进行了专题展览。与会人员还参观了长征精神主题门票展《运筹帷幄西风烈》。戴村是萧山著名的红色根脉发源地之一，是今宵支队重要的革命活动地。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北干街道举行美德工作室集中授牌暨青春北干文明微行动主题实践活动。活动现场举行美德工作室授牌仪式，高建英美德工作室落户天悦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围绕美德宣讲、邻里解忧、公益帮扶、志愿者培育、社区治理、赋能五大板块开展服务。荧光美德工作室扎根银河社区，汇聚多支特色志愿队伍，常态化开展便民文明实践活动。
4: 我想这个只是一个起点，今后我将继续做好这个那个社区的治理和社区服务啊，为小区居民包括我们的一些企业一些家庭更好的做和一些服务工作，让一些美德的力量在我们小区居民当中传播。
1: 现场美德标兵爱心人士与高建英美德工作室结成公益伙伴，众人共同点亮小北微光共同体。活动聘任首批文明微管家，发布10大文明微场景项目，并下达任务书。天悦社区向商圈商家赠送文明微行动主题封签，让文明理念随外卖配送走进千家万户。本台记者报道。近日，杭州崇文世纪城实验学校第9届小海燕艺术节举行，学生们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打造主题毕业画展，在创作、展示和交流中感受艺术之美。在605班门口的草本芳华杏林春暖主题展览前，同学们相互介绍作品，交流创作心得。围绕中医药文化，大家在共同创作中加深了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也留下了难忘的毕业记忆。
5: 非常有成就感。这次因为我们是毕业画。

0: 展是所有同学都参加的，所以的话就是觉得特别的温暖。
1: 六年级每个班都有不同的主题展览，红楼雅韵、青花瓷韵、青铜回响，每一展览都各具特色。每一件作品既是同学之间相互合作产生的毕业作品，也是学生和家长一同布展的亲子舞台。除了学生毕业画展，本届艺术节邀请浙江省油画院院长常青与学生面对面交流，通过艺术讲座、作品点评等形式，让学生近距离感受艺术魅力。
2: 这个东西是可遇不可求的，因为就是有可能就是在未来的某一天，其中的某一个孩子，他有可能对他的这个职业生涯，可能或者对他的生活都会有一定的这种触动。
1: 连续举办九届的小海燕艺术节已成为学校开展美育实践的重要平台，学校希望通过营造艺术氛围，让每个孩子都能够感受美，发现自身潜能，在不同的艺术体验中获得成长。
3: 艺术教育啊，有个很重要的一点，我以为就是要熏陶啊，所以呢，其实是我们是营造这样一种浓浓的艺术的氛围，让孩子们在这样的氛围当中来感受艺术的美，从而呢来提高他的这种审美感知能力。
1: 本台记者报道。
4: 秋风送爽，正是吃蟹好时节。记者走访城区农贸市场，了解到今年大闸蟹整体丰产，货源充足，市面主流规格的螃蟹价格较去年同期明显下降，市民秋日尝鲜性价比更高。在南门农贸市场水产专区，各类规格的大闸蟹整齐摆放，鲜活十足。商户介绍，得益于主产区气候适宜，今年大闸蟹整体长势好，产量高，市场供货十分稳定，平价亲民成为今年蟹市的主要特点。
5: 今天生意还可以，五两多个螃蟹价55好，今年的螃蟹比去年螃蟹要大好多。
6: 去年五两的大概要多少？
5: 去年五两的要65左右。
4: 对比往年行情，目前市场主流的3至5两普通规格大闸蟹零售价普遍回落，每斤售价较去年下降约1到2成，性价比显著提升。
5: 这个公蟹一般的是30块左右，4两左右的是40块左右，去年同期相差7-8块吧，质量还好。
4: 记者走访发现，今年蟹市价格分化明显，普通规格螃蟹降价走量，而稀缺的大个头精品蟹价格依旧坚挺，波动不大。商户介绍，市民选购大闸蟹可优先挑选蟹壳坚硬、活力充足、蟹爪齐全的个体，品质和口感更佳。本台记者报道。又是一年果实成熟时，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跟随镜头走进林浦横一村梅里方顶式树林，
1: 看阳光透过树梢洒在橙黄色的柿子上，构成一幅浪漫的秋日美景。
4: 好，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1: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双十一到宜家装修半价，
3: 双十一到宜家装修半价。
4: 11月1号到11月11号，杭州双十一半价家装节开始了。平时30万的豪装，双十一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装修，双十一半价只要10万。
2: 马上电话报名，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3: 冰箱是送的，洗衣机也是送的，沙发、床都是送的。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1.5米的地砖、集成灶、智能马桶都是免费升级的，那么这个价格呢，真的出乎了我的意料。
7: 这还不算，马上电话报名，送6大品牌家电，送全房软装窗帘，再送1.5米大板瓷砖。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要送给您乳胶枕一个。二维码扫起来。
8: 金秋进补季，虫草正当时，藏文堂野生冬虫夏草滋补送礼两相宜。
9: 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中老年人滋补养生，吃点虫草是好事，但是千万别花冤枉钱。吃虫草我推荐藏文堂，品质好，价格还实惠，抵抗力差，容易疲劳，每天一根泡水炖汤，精气神自然足。
4: 金秋滋补正当时，藏文堂好礼酬宾，感恩献礼，特优级野生冬虫夏草惊爆价89元每克起，规律养护，持续调理，包月礼盒仅需1616元。纳取虫草王系列，买50克送10克，再送虫草酒一箱。藏文堂全省门店同步聚会，赶紧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或拨打热线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杭州旗舰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2: 双十一到宜家装修半价，
3: 双十一到宜家装修半价。
4: 11月1号到11月11号，杭州双十一半价家装节开始了。平时30万的豪装，双十一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装修，双十一半价只要10万。
2: 马上电话报名，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3: 冰箱是送的，洗衣机也是送的，沙发、床都是送的。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1.5米的地砖、集成灶、智能马桶都是免费升级的，那么这个价格呢，真的出乎了我的意料。
7: 这还不算，马上电话报名，送6大品牌家电，送全房软装窗帘，再送1.5米大板瓷砖。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要送给您乳胶枕一个。
9: 二维码扫起来。

0: 作为杂食动物，在人类的饮食谱系里，肉食绝对占据大半疆土。不同种类、不同做法、不同地域，口味各异。但对肉的热爱，人们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无论南北，肉是人们餐桌上永恒的主题。这里是四川成都天回镇。
1: 我的锅盔还没有，
2: 好，稍等一下去。

0: 下马上哈，我再马上给你拿哈。
1: 现在室外牛肉吗，肥肠？啊，牛肉吗，肥肠？在室外牛肉，你等下多给你蒸一下，多给你蒸，刚刚在跑，多蒸十八点啊。在哪里？来了，你过来嘛，你过来嘛。我晓得拿锅给你嘛，你来看他给你掐嘛哈。
2: 这位脾气有些火辣的老板就是胖哥。天回镇蒸牛肉一哥，
0: 他们都是我脾气怪，他们都是我耿直，晓得吗？但是他们都喜欢我。要不说话有点烫哈。哎
3: 呀，昨天吃了这牛肉，这牛肉太了。那锅盔是打都打不赢的锅盔，我要几个锅盔来换锅。没问题啊。
4: 但你看起来好像不是什么很上档次，但是好很好吃，晓得不？我们就喜欢吃这种，比那种大餐厅的吃的安逸多了。
5: 灵魂，必须加两份。
3: 这是我们天福镇的正宗牛肉啊，第一名。
2: 来店里的几乎都是回头客。从小朋友到老人，胖哥的蒸牛肉算得上是老少通吃。
6: 九个二哦，三二家的，俺姐我在那边卖锅盔吃，好吃。

胖哥的粉蒸肉选用的是肉形饱满的牛腩肉，口感更有嚼劲儿。切成肥瘦相间的小块，倒入以豆瓣酱、豆腐乳、辣椒面等香料混合而成的酱料，搅拌，不停搅拌，让每一块牛肉都裹上满满的酱汁，充分入味。糯性适中的大米粉不能太细，会影响口感。倒入牛肉中，用巧劲儿不停翻搅，米粉与酱汁充分融合，均匀地包裹每一块牛肉。下一步，装碗。不需称重，仅凭经验，胖哥就能拿捏分量。

0: 上笼加盖，大火烧出蒸汽，然后等待40分钟。一锅香气四溢、色泽诱人的粉蒸牛肉就完成了。牛肉软糯爽口，麻辣和米香的味道交织在一起。趁着新鲜出炉时，淋上些许红油蒜汁儿，撒上香葱、芹菜末，快速用刀将锅盔剖开，然后将放了佐料的牛肉塞入锅盔中。锅盔的酥脆配上牛肉的浓郁，糯软带香，香中有辣，占满了舌尖的每一个味蕾。
1: 而它牛肉质量

0: 演的功夫，午间供应进入尾声。
1: 他最后有三碗，
2: 没得了哈，乖乖哈。
3: 没得了，
2: 没得了，没得了。
0: 云南丽江，一座被慢时光浸润的千年古城。在这里，食物的脚步也慢了下来，耐心等待时光流转，酿造风味。腊排骨是云南纳西族的传统美食，经过时间历练的排骨鲜嫩弹牙，辣味浓郁，谁啃谁知道。腊排骨凭借自身的独特风味成了这家小店的顶梁柱。阿梅，白族姑娘，但在纳西族村子里长大。腊排骨是她小时候每逢过年家里都要腌制的美食。腌腊排骨，排骨的品质
4: 是科技无极限，但你才是安全最后的防线，请握紧方向盘。
5: 在地球的时光长河中，万物曾走向和谐乐章。然而，当人类按下快进键，每年有27000个物种从地球上消失，他们的声音从此在世界静音，但我们还记得地球的旋律，按下暂停，开始倒带。每一个行动都在重录地球的声音，都在为未来的和声留住一个音符。别让万物合唱成为群响，保护生物多样性，从你我做起。

0: 当时咱们堂野生冬虫夏草滋补送礼两相宜。
1: 大家好，我是范大姐。中老年人滋补养生，吃点虫草是好事，但是千万别花冤枉钱。吃虫草我推荐藏文堂，品质好，价格还实惠，抵抗力差，容易疲劳，每天一根泡水炖汤，精气神自然足。
2: 金秋滋补正当时，藏文堂好礼酬宾，感恩献礼，特优。
3: 好的，再见。
4: 我给你倒杯热水还是热茶？
5: 喝什么热水和热茶？听着，你在这坐着，我去倒点酒，咱们一起庆贺一下，仅仅是一个开始。你知道很多年以前，
6: 梁稳森就对董事会和公司章程的顶层结构做了精心的设计，
5: 他一手掌控董事会，目的呢，就是防着我，他将我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但是他不知道，公司发展到今天，真正阻碍公司发展的不是别人，就是他自己。再加上我应该感谢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彭大海，他让梁稳森彻底知道了任人唯亲带来的危害，也让公司其他的董事产生了警惕。现在好了，我的前面没有任何障碍了。小慧，我说过我会做一家伟大的公司，现在我终于可以放手去做了，为我高兴吧。
4: 祝你离你的梦想越来越近。
7: 嗯，
4: 你少喝点儿，
7: 美味，
4: 喝那么多了。
7: 嗯，怎么样，你开心吗？啊，
4: 开心呢，因为觉得你真的很优秀很棒，有的时候会觉得很崇拜你。
7: 那当然了，我是你老公。
4: 你只有在聊事业的时候才这样，眼睛都发光，整个人都特别亢奋。
7: 还有呢？
4: 还有就是记住你的样子，以后不要在我说工作的时候然后来指责我，我们都是一样的，好吗？
7: 你什么意思啊？你想说明什么啊？对了，是不是在我的未来的计划里没有提到你？
4: 祝贺。我们明明是在说关于工作的事情，怎么就扯到这些了？
7: 对，说说工作的事情，你未来的打算我特别想听一下。
4: 我不想说。
7: 今天刚好是一个开心的日子，我的工作有了新的起色，我也想听听你对未来的打算。
4: 你都喝醉成这样了，我认真想了半天，你第二天就都忘了。
7: 不会忘的，我一定会记得今天晚上，难忘的。
4: 你肯定会忘的。
7: 我洗耳恭听，开始。
4: 我的很简单呀，我就是想把中商浪潮带出困局，而且我的方案都做好了，只要集团跟沈宗宇没有意见，我特别有信心用全新的运营方式让中商浪潮有新的面貌。
7: 你的中商浪潮在时代洪流面前就是一块小小的试验田。
4: 那又怎么样呢？试不试验大或小跟我没有关系。
7: 关于沈宗玉，我有点建议，你想听吗？
4: 请讲。
7: 每个人都有两面性啊，沈宗玉也不例外。一切顺利的时候他春风和气，对吧？一切都很正常。可一旦出现了违背他工作原则的事，他一定会拿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姿态来。我特别了解你，你是一个绝对不会臣服的人，他呢是一个绝对不接受叛逆的人，所以你们俩的合作肯定不会长久。他现在给了你很多很多的空间，广阔的舞台，为什么呢？因为你有价值，他看到了。但是你想过没有，一旦这些价值消失了呢，他会毫不留情地抛弃你。在他的眼里，没有任何人是不可替代的，这就是沈宗玉。
4: 我不在乎。
7: 你为什么不在乎？
4: 因为沈宗玉什么样的人跟我没有关系，我从开始就知道我们两个不会走到最后，而且只要在这个阶段他对我有所帮助，可以让我实现我的目标就够了。但还是非常谢谢你的建议。
7: 我想来想去，你刚才

0: 未来的所有规划里也没有我呀。
1: 哎，
0: 就是没有我，我没有听到我。
1: 不要找事儿，不要借着喝醉了就开始找茬，好吗？
0: 我没有找茬，但是我依然很开心。如果你好了的话，我依然很开心，知道吗？就像我好了，你也会开心一样，因为我们俩是夫妻，对吗？
1: 你喝醉了，周浩。
0: 没有没有，
1: 你真的喝醉了。
0: 我第二天还能背诵今天晚上说的所有的话。你怎么了？
1: 我就其实刚才有点走神儿，我就想到我们那个创投大会，那里面很多的创业者真的都很棒，特别的有才华有激情，就他们的那个样子就让我一下子想到张宏达。我的意思是说，可能我之前自己有点没有方向，但是看到他们之后，我觉得对我挺有启发的，好像似乎知道自己以后要往哪个方向走。
0: 你好像很不开心，有心事。
1: 我可以问你个问题吗，周浩？
0: 当然可以。
1: 跟我讲真话好吗？那个事情是不是还是很不

0: 知道他会拒绝我呀？
1: 根据我对他的了解，我想他会拒绝的。
0: 哎呀，这次普皇创投在股市上的收益让董事会非常满意，你是最大的功臣。周航，你赢得了普皇创投的全力支持，所以说呢，牺牲你太太卖你一个人情，那对我来说是笔很好的买卖。不过你认为他会听你的吗？
1: 我回去之后可以试试。
0: 哎呀，其实我觉得挺可惜的，你太太无论是才华还是个人魅力，都应该有更大的舞台让她去施展。不过说到底，这是你们的家务事。行吧，看看以后有没有机会吧，看看还有没有可能跟她再合作。
1: 谢谢沈总对她的器重，我想过几年之后，我们家可能是另外一种形态。其实我一直主张就是男的在外面打拼事业，女的在家里边做一个好太太、好母亲。我不希望她太累了。我觉得男主外女主内，可能是最稳定的一种家庭形态。
0: 也许吧。

0: 哎，我回来了。哎，这俩箱子怎么回事啊？
1: 过来喝一杯吧。
0: 哦，现在就喝上了。有什么好事啊？我陪你啊。

0: 有什么好事儿？
1: 我想离开一阵。
0: 去哪儿？
1: 去一个陌生的，没有人认识我，我也谁都不认识的地方，梳理一下我自己。
0: 为什么？
1: 这半年多来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全都扑面而至，毫无准备，觉得自己累了，想要放空一下。原来觉得自己很坚强，像个女超人一样，好像完全不需要喘息。但是到现在就发现，自己在事业上追求的理想跟现实完全背道而驰。生活中好像也过得一团乱，很多结果跟预想的完全不同。想要找个地方放空自己，重新审视一下吧。想想自己是谁，为什么要这么做，自己的问题在哪儿，以后要怎么走。我知道我这个想法很任性，对你也很不负责任，但我希望你能理解我。
0: 决定了。
1: 决定了。

0: 弟弟，坐吧。我是听说你今天要过来，所以也就来看看。恭喜啊，
1: 维清哥，243家分店，不容易啊。其实还是要谢谢你，这两年呢，一直在帮助我跟投资人搞好关系。
0: 如果没有你的帮助，我是很难让维星读书会在理想的追寻和企业的发展上找到一个平衡的。而且关键呢，你还不收咨询费，那可是很大一笔钱，我欠你一个天大的人情。
1: 行了，朋友之间不聊这些。
0: 朋友之间也还是要书归数的。既然你不肯要钱，那么以后有什么事情，尽管跟我开口。
1: 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跟你客气的。
0: 好。 看着这个读书会从一家小公司变成今天这个规模，还是很欣慰的。凡人看果，不似看因，一切都是因为缘分。所以，
2: 我还是要感谢你，是你让我相信，我的很多好像看起来比较愚蠢的坚持是对的。
3: 我们公司致力于发现、扶持和培养优秀的创业团队，帮助创业者实现自己的梦想。

0: 同生偷得半日闲，还是挺舒服的。对呀、啊。林慧姐，你还是每天一杯黑咖啡的习惯啊。我不是固执吗？<笑>这么长时间没见，你怎么样啊？
1: 我还是在追梦的这条路上一路狂奔，一腔孤勇。<笑>
0: 还是老样子，没变。你呢？
1: 我现在自己创业了，我做了个创业营，叫橙色光芒。因为我觉得这个名字吧特别温暖，还有力量。因为原来在财经杂志做了那么久啊，其实见到了很多创业者的不易，所以我就希望能在我这个平台上帮很多有梦想的人去实现他们的愿望，
2: 同时调养好身体，给自己更多可能性。
0: 你还是那么温暖。

0: 双十一到宜家装修半价，
1: 双十一到宜家装修半价。
2: 11月1号到11月11号，杭州双十一半价家装节开始了。平时30万的豪装，双十一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装修，双十一半价只要10万。
0: 马上电话报名，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冰箱是送的，洗衣机也是送的，沙发、床都是送的。
3: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4: 1米5的地砖、集成灶、智能马桶都是免费升级的，那么这个价格呢，真的出乎了我的意料。
5: 这还不算，马上电话报名，送6大品牌家电，送全房软装窗帘，再送1.5米大板瓷砖。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要送给您乳胶枕一个。二维码扫起来。

在叛明联合国军的反扑企图后，志愿军司令部于5月24日致电各兵团并各军，通报敌军反扑企图，指示各军必须克服困难，有计划地布置掩护，选择有利地形伏击反击，求得消灭敌人，否则我不仅不能安全转运伤员，主力难以得到休整，反而可能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0: 军长，我想不通，离开太行以后，解放战争打郑州，我们打的多好。
1: 西南剿匪我们打的多好，凭什么不是主力部队啊？啊！现在赶上抗美援朝，我们挤破脑袋赶上五次战役，本想着捞块大肥肉吧，结果肥肉没捞着，反而大踏步后退了。

0: 通讯兵，
1: 通讯兵，
0: 通讯兵，
1: 通讯兵，
0: 通讯兵，通讯兵，通讯兵，通讯兵，通讯兵，通讯兵，通讯兵，通讯兵，通讯兵，通讯兵，通讯兵，通讯兵，通讯兵，通讯兵，通讯兵，通讯兵，通讯兵，通讯兵，通讯兵，通讯兵，通讯兵，通讯兵，通讯兵，通讯兵，通讯兵，通讯兵，通讯兵，通讯兵，通讯兵，通讯兵，通讯兵，通讯兵，通讯兵，通讯兵，通讯兵，通讯兵，通讯兵，通讯兵，通讯兵，通讯兵，通讯兵，通讯兵，通讯兵，通讯兵，通讯兵，通讯兵，通讯兵，通讯兵，通讯兵，通讯兵，通讯兵，通讯兵，通讯兵，通讯兵，通讯兵，通讯

0: 你们直接跟！
1: 是。
0: 副连长，啊，那个带鲨鱼投案的应该是长进，我们想办法把他打下来。
2: 走。

收不着了，没用了。玩蛋参谋，这不是你的作战室啊，这是战场，你得多戴着眼睛。

0: 把车推下去，把路清出来，快！过来，站着，过来帮忙！
1: 站着，
0: 过来帮忙！来，一、二、四，一、二。

0: 没事吧，先生？
1: 花莲集合。啊，感谢军长。哦，南京军事学院讲诺曼底登陆的断险峰，怎么样？这手拿笔杆子和拿枪杆子不一样吧？
0: 不一样。
1: 报告，
0: 军区卡车被炸毁三辆，物资
1: 人怎么样？
2: 共10单人重伤，20轻人轻伤，
1: 没有人牺牲。
0: 抓紧时间抢救伤员。
1: 是。哎，你把参谋都叫过来。
3: 是。
1: 大家说说接下来的计划。
3: 军长，这个方向撤退最快。
1: 什么？
3: 撤退？
1: 撤什么撤呀？我们是军队，不是流寇，老想着撤退能打胜仗吗？

0: 美军从我志愿军第三第十九兵团结合处闯入一个口子之后，长驱直入，短短3天里推进了160多里，导致中部战线陷入巨大的混乱，对东线兵团也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军长，我提议，我军立即停止后撤，以急行军的速度赶到芝浦里展开打规模的阻击战。如果我们15军撤了出去，
1: 还能救出其他部队。
2: 志愿军的部队有拧成一股绳，
3: 但如果变成打阻机，必须跟上级请示。请示还需要时间的吧？
2: 没有时间了。现在我们耽误的每一秒钟都是战场上同志们的鲜血。
4: 给秦基伟发电，让15军立即赶赴芝浦里打阻击，
2: 务必挡住美军7天。
5: 是。
6: 军长，这次来电，彭总指示要尽快在芝浦里地区的朴达峰等地。

0: 我们要守住美军，命令我们坚守至少7天。
1: 都想到一块儿去了啊！给之字回电，突袭一切代价不怕任何牺牲，15军就是打到最后一兵一卒，保证坚守10天。
2: 是。
1: 命令，目标制服旅地区，一线阵地，朴大峰小一峰，让45师、134团在朴大峰打阻击，29师、86团在角一峰打阻击。传令，急行军。
2: 是。
3: 目标制服你，急行军。
1: 目标制服你，吉祥军！目标制服你，吉祥军！目标制服你，吉祥军！目标制服你，
0: 快点！目标朴大峰，全速前进！总团长有账吧？不用再跑了。
1: 副团长，
4: 哎哎，
1: 哟！
0: 你小子刚才跟这嘀咕什么呢？
4: 哦，有账拿了，高兴。
0: 你得打好。 遇着敌人的飞机啊，不要慌，挺直腰杆子打，你打他就慌，想办法吸引敌机俯冲飞行，多重火力网打。要实在打不动，也把它撵到高空去。哎，不能让它老低空飞行，那不成老鹰抓兔子了吗？哎，
4: 咱们打老蒋的时候拿着步枪是打下过飞机的。是，
5: 我现在给你配了高射机枪。
4: 啊，是，军长，
0: 我还没说完呢，你试什么呀？
4: 听明白了。
6: 重复一遍，等飞机低空飞行时再射击，实在打不动，撵到高空去。
7: 好，
6: 全体都有，向右看齐，向前干，立正。刚进朝鲜的时候，就有人说，看着别的部队吃肉啃骨头，咱们连汤都喝不上。 要是把咱们放在云山，放在长津湖，放在雪马里，我们照样打得漂亮。就像做菜一样，做菜必须要放油，为什么？因为放了油，菜才香。明白吗？明白。报告军长，八连指导员。
0: 胡曼仓带八连前来报道。你继续啊！报告首长，我说完了。<笑>哎呀，这是又是以吃喝论战呐、啊！
8: 他们听得懂，
0: <笑>非常好。思想工作做得好，是能打胜仗的关键。 咱们战士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你一定要把思想工作落实到每一个战士的心里。
8: 请首长放心，老八连说到做到。
0: 出发吧。
1: 好。
6: 全体都有，向左蹬，
1: 目标朴大峰，
6: 跑步走。
1: 哎，
0: 这打头第一个扛机枪的战士，我怎么没见过呀？
1: 戚班长，柴云振，机枪打得特别准。
0: 我们这老八连就是硬菜多。
1: 谢谢首长，那我先走了。
0: 好，
1: 好。

0: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跟敌人在朴达峰谁都没有占到便宜。
1: 我们虽然占领了高地，但是美军把附近的公路全都占领了，美军的增援部队随时都可以进来。
2: 李战报，
0: 说，
1: 敌人聚拢整兵。
2: 总兵，你超过老八连的六倍，
1: 他们的重火力有大红军火炮、坦克，还有飞机。
3: 军长，我有个想法。
4: 说。
3: 您看这张图，朴达峰像不像当年的任桥集？无论是。

0: 地形、兵力、火力简直是一模一样。在南京军事学院的时候，我们专门拿人桥级阻击战进行过战力分析，当时他们也有飞机坦克，有大量的大口径火炮，而我们采用的战术是组织党员突击队进行反冲击，和敌军进行近距离的厮杀，从而导致敌军的炮火失去了作用。
1: 段参谋说的对，人桥级战斗我们灵活地运用了战术，充分地发挥了我们的优势，以己之长攻敌之短。
2: 老八连现在损失很大，他们很需要一支能灵活运用战术而且很擅长近战肉搏的增援队伍，目前符合条件的又在身边的只有134团的三连。嗯，
3: 三连。
4: 老鲁，
5: 有，
4: 叫冯百胜过来。
5: 是，
6: 让三连长冯百胜到指挥所来一趟。
0: 军长，我反复推演过人桥级阻击战，朝达峰和人桥级这么像，我想去前线。
3: 段参谋，在军事学院搞战术推演和在阵地上真枪实弹的打可不一样。
0: 我当然知道，所以我才要去前线参加战斗，请首长批示。
1: 段参谋，服从命令。
4: 朴达峰交给你们三连，巩固阻击阵地。
7: 没问题，军长。大突击，我认账。
8: 我们有19公里的防御纵深，有必要硬扛朴达峰吗？
0: 军长的意思是，以美军战术的惯例，他们是不留死角的。美军前进的方向，就算只有我们一个战士占领了一个无关紧要的地方，对于他们来说都是潜在的威胁。所有的美军会停下来，把威胁解除了，他们才会继续前进。
9: 军长的这种重重阻击的战术，可以短时间内阻止敌军的进攻，从而给友邻部队迎来宝贵的时间。
7: 军长小心！哎呀，
4: 我是要让你喝口水。
7: 军长，我不渴。
4: 你听着，哎，6个小时之内，不惜一切代价，不能让敌人向北前进一步。
7: 保证我是任务。
0: 军长，那我呢？
4: 冯百胜，
7: 哟，
4: 你把他带上，他给你做副手。
10: 哎，谢谢军长。
7: 军长，我打阻击，你给我个参谋干嘛？
10: 执行命令。
7: 不是，
11: 跑事净想着你啊。
0: 冯连长，我们又要合作了。
7: 哎，动作快点儿，把弹药都给我带齐了啊！
12: 你有什么打算？
7: 什么打算？执行命令呗。不过这块骨头可不好啃，这周围的公路都被敌人控制了，他们的援军正在不断的往朴达峰涌。就算我们能够按时到达朴达峰，就靠我们一个三连。哎呀！
12: 兵分两路，一路增援朴达峰的八连，另一路在215高地设置阻击阵地，切断每25师的增援之路。
7: 哎，我说段参谋，你就纸上谈兵行？
13: 你知道这是多少人？
14: 整整一个美军师，
13: 你要在这儿放多少人才能顶得住？
12: 你给我一个牌，我会把他们死死盯在这里。
13: 一个牌。
12: 你看看215高地，虽然不高，但是很陡峭，机械化部队无法完全展开，他们只能一路纵队缓慢通过。别看他们现在是一个师，但真正能投入战斗的还不到一个连。
13: 哎，这样，我再给你加一个牌，在3-2-7。也给我画一道封锁线，怎么样？4个小时，你要能给我守住，回来我请你喝酒。
4: 报 保证完成任务。

哦。

0: 好，我知道了。军长，段先锋的这个重重阻击的战术，沿着公路向前推进的每25师全部停下来了。
1: 他这是釜底抽薪啊！先用半个连拖住敌人，从而支援朴达峰。这三连了不起，完成了2个重要的任务。
2: 现在几点了？
0: 1点。
1: 朴达峰现在压力还是很大的，再不增援会有危险。
2: 给段先锋下命令，让他立刻增援朴达峰。
3: 那215高地现在该怎么办？丢了，朴达峰的侧翼就没了。
2: 给他留一个排，去说327，其他人去朴达峰完成增援任务。
0: 是。

0: 怎么样？有消息了吗？
1: 报告副议长，巴黎还在硬扛，但是压力非常大。汶川
2: 先锋支援部队出发没有？是。
3: 是四师五师吗？我是程敏强。325师的组织怎么样了？为什么半小时没汇报？
4: 密切关注每25师的进度。
5: 军长，坚守在飘达峰的老八连一定是非常的艰难，要不要再派个连过去？飘达峰太关键了，不容有失。不用。
6: 老八连和三连都不会有问题，让段先锋再顶一个小时就撤。

0: before ceasefire conditions are met. And both sides agree on the particulars of the neutral zone. Our military operations will continue.
1: 在朝鲜，作战双方停火，确定以三八线为双方的军事分界线，必须及时撤出一切外国军队。这些都符合朝鲜人民、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期望。
0: You are completely politicizing this situation that is beyond the scope of these negotiations.
2: 你说的政治问题指的是什么？请明确说明。This
0: is a political matter, and we won't discuss it here.
3: 所以我们不予讨论。The
0: Chinese and the Korean forces need to retreat 38 to 58 kilometers from the eastern front of the Imjin River. And retreat 68 kilometers from the western front of the Imjin River. This will create roughly 12,000 square kilometers of land as a buffer.
3: 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4: 你们在战场得不到的东西，想在会场得到，那是妄想。
5: 面向是人性格的外化，通过素描可以揣摩他们的内心世界，让李部长对谈判对手做出更准确的判断与决策。
6: 不用讲过程了，直接说你的结论。
5: 典型的盎萨人的谈判策略，他们最擅长的就是在自己没有筹码的地方胡搅蛮缠的为自己争取筹码。
6: 你说的是他们关于海空优势的问题吗？不止。
5: 他们在任何环节都这么做，他们根本不在意自己筹码的合理性，甚至不在意结果。他这种策略是扰乱我们的策略。为了掩饰他们真正的意图，那你认为他们的意图是什么？
6: 拖时间。
5: 毛主席来电说，我们不提休会，不主张破裂，但是呢，我们也不怕他们破裂。他想打。 我们的拳头比他硬，他想做，论打坐，我们才是祖宗。给代表们。

我警告某些人，不要认为要谈判了就要和平了。美国人是不会轻易认输的，谈判是他们想组织更大进攻的一个花招。我们是军人，军人的职责就是在战场上打垮敌人，打服他们，不然谈判也谈不出什么名堂来。

0: 轻一点啊，材料很重要，必须烧。先来吧。
1: 是。
0: 处长。
1: 营。
0: 大伙儿，谁抽烟了？想把军部给点了吗？
2: 这怎么就剩两面红旗了？其他的阵地都丢了，该插的插好。
3: 是。
2: 各位首长，请看，那里就是金化，那边是西方山。天气好的时候都能看到城里南朝鲜军的旗子。我们现在站的地方就是武胜山，前面的两个高地。 分别是597.9和573.7北山，我军的防区东起中贤山，西至西方山陡流峰。防御正面27公里，纵深21公里，总共面积567平方公里。
0: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离前线阵地不到4公里了，
4: 我们和敌人近在咫尺，随时都可能互相发动攻击。
5: 所以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啊！我们十五军的防线是我军整体防线的核心，而西方山和武胜山，则是我们十五军防线的核心。
6: 西方山由44师负责防御，武胜山由45师的崔建功崔师长在。
7: 有这个胆量，也有这个实力。
8: Chinese are using outflanking and split and district tactics because of the lack of heavy weaponry and strong air and naval support. I believe for any soldier,
0: 上不去的武胜山，这无论是西方山，还是武胜山，丢一寸土地，对谈判，对整个战局的影响，都是非常巨大的。嗯，他飞机下不来，嗯，坦克也上不去，那咱们就跟他人顶人，各顶各。老子不怕他。
5: 但是范弗里特可不是等闲之辈啊，他的钢铁洪流曾经横扫欧洲，那是欧洲，可这是朝鲜，那范弗里特已经60岁了，老将还不提当年勇了。
8: If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in. The enemies are on the plain, I will turn it into a mountain. Wherever the communists hide, I will turn it into a communist grave.
9: I can't imagine any scenario where the communists would stand a chance.
0: 入朝以后，彭老总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10: 谁失去武胜山，
0: 谁丢了武胜山，
10: 谁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
0: 谁就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

0: 段参谋，我有几个想法要跟军长汇报一下。
1: 军长在思考问题，他不想被打扰。
0: 那军长什么时候能出来啊？
1: 不知道，已经两三天了。
0: 饭也不吃。
1: 我们军长经常这样，他一工作起来吧，就不渴也不饿的，没事的。
0: 行，那我先回去了，你辛苦。

0: 山独租专室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耕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组迎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迎龙 C 座即将开业，汇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萧山具身智能产业生态大会暨核心零部件产业园产业对接活动举行。
0: 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1: 前湾深武港二期亮相，畅通科技成果从研发向产业化转化路径。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上午，萧山具身智能产业生态大会暨核心零部件产业园产业对接活动在江南科技城硬科技中心举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季军明出席，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讲话，市委常委、副市长鲁霞光致辞，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钮俊，区领导江永柱、赵立明、叶建宏、许昌、李国平、朱国军等出席。大会现场，杭州具身智能核心零部件产业园正式点亮，并同步

0: 发布了产业园建设三期行动计划、专项政策、园区基金以及江南科技城核心区建设方案，为区深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夯实制度与载体支撑。孙旭东在讲话中指出，抢抓万亿级未来产业风口，布局发展区深智能，既是时代大势，也是萧山作为工业大区的责任担当。萧山拥有扎实的工业制造基础与高能级科创平台，集聚新模、新创、新机三大 AI 产业社区和数搭国际数据开源社区，具备推进机器人产业强链补链的优势条件。接下来，产业园将聚焦执行器、控制器、传感器等核心零部件，坚持链主带配套、存量转赛道、整机聚生态的发展模式，构建以江南科技城为核心引领、多个平台错位协同支撑的空间格局。一体供给、机会清单、产业基金、服务礼包，强化全周期要素保障，力争三年内打造成为长三角聚深智能核心零部件第一供应链，五年内成为全国聚深智能版图重要一级。孙旭东强调，要秉持政企合伙理念，全力以赴建好建强产业园，加快打造具有萧山特色的聚深智能产业集群。要在产业共建上合伙，强化首购首试首用和供需对接，持续开放多元应用场景，推动零部件和整机企业就地就近合作配套，实现上下游协同、大中小企业融通，在科创转化上合伙，构建科学家加企业家加投资家协同机制，用足用好科创资源和政策工具，合力攻坚技术关、成本关，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在人才引育上合伙，充分释放青年人才政策效能，深化人才共引共育，为各类科研人才、产业工匠搭建干事创业平台，努力把萧山打造成聚深智能人才的向往之地、集聚高地。本次活动还集中发布了涵盖聚深智能场景需求、实景实训场景、产业链供需、技能人才培养等多维度产业机会清单，为一批园区入驻企业派送服务礼包。浙大杭州国际科创中心、西电杭州研究院聚深智能创新中心现场展示聚深智能领域前沿科研成果。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下午，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意见。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持续

0: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抢抓中美双方对等降税机遇窗口，打好外贸稳拓条约组合拳，深化对美经贸人文交流，依托世界数据组织数据开源社区专业委员会等平台，积极探索数据跨境流动，培育开放发展新动能。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的举世瞩目伟大成就，进一步深入践行八八战略、紧扣四加一重要要求和省委市委工作部署，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大干四季度，决胜全年红，确保六加二等关键指标向优向好，奋力 为省市大局作出萧山更多贡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扛起"296X"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的大区担当，纵深推进三大攻坚，加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深化政企合伙理念，以精准高效服务、赋能集群、提质增效，合力推动萧山工业再创新业绩， 再上新台阶。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和发展新时代风侨经验，用好萧山红领等群防群治力量，持续推进民情双防和网格实体化，加快革新干部面貌，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确保年底前完成各村社组织全覆盖入户走访工作，把矛盾风险化解在萌芽，解决在基层，奋力打造平安建设萧山样板，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稳定屏障。本台记者报道。
1: 2026年韦波冲浪世界锦标赛开幕式昨天在定山广场举行。韦波冲浪世界锦标赛是国际划水联合会认证的韦波冲浪项目最高级别赛事，今年是中国首次承办该项目的世界锦标赛。本次世锦赛分为少年组、青年组、老将组、公开组、大师组等多个组别进行，共有来自美国、德国、韩国、中国香港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124名顶尖选手参赛。 整赛期从10月10日持续至17日，所有竞赛环节都在湘湖定山广场区域的水上赛场完成。本次世锦赛，中国队有庄天才、李梦蝶、唐国光、夏晨曦4名运动员参赛，决赛将于16号和17号2天举行。
2: 第一次来到湘湖，然后觉得首先这个风景很漂亮，然后这一次有非常多国家不同国家的运动员来到这里，然后其实也是韦波冲浪这项运动很好的一个发展跟交流，所以还是很开心。本次世锦赛是继2024年韦波划水世锦赛之后，在湘湖举办的第二场世界级划水项目比赛。 在此期间，湘湖将以饱满热诚、精细服务、严密保障，全力把本届世锦赛打造成为安全有序、精彩纷呈的国际体育盛会。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前湾生物港二期首次公开亮相，园区重点面向 AI 与生物技术、生物制造、医疗器械、具身智能、智能装备、新材料等方向，是江南科技城承接科技成果从研发走向中试，从中试走向产业化的重要产业空间。 作为二期的重头戏，传化集团中央研究院整栋落子前湾生物港二期26幢楼布局新材料、生物技术 AI 科技三大创新方向，集结功能化学品、新材料、新氨化工、医疗器械等板块的前沿研发，并设立公司专职培育孵化，贯通成果转化。
3: 它是我们整个传化集团的目前的核心的六大板块，我们在研发创新、二三曲线、孵化创新的一系列的项目和创新平台的一个集聚。那么整个26号楼呢，我们是2.4万方呢，会来自我们4个板块，那么会超10余个项目，甚至人才的这个含博量呢，也是不亚于一些这个科研机构，甚至跟高校的一系列的项目也会全部落在我们这儿。
0: 目前，前湾生物港从研发到产业化的创新链已形成分工衔接。前湾生物港一期及相关载体承接研发，合成生物概念验证中心提供共享开发、共享加速和工艺优化，帮助创新想法完成早期验证。国家生物制造中试能力建设平台重点解决工艺放大和中试转化。

0: 化，前湾生物港二期则进一步承接研发转化、中试验证和智能制造，为科技成果走向稳定生产和市场交付提供空间。在空间设计上，前湾生物港二期高层生产空间设计可根据企业发展阶段灵活组合，既能承接初创企业研发和小规模验证，也能满足成长型企业扩大产线。针对连续研发和生产需求，园区配套相应的供电保障及产业配套条件，减少企业入驻后的二次改造成本，同时为企业提供项目准入研判、环评申报辅导和手续协同服务，帮助项目提高落地效率。目前前湾生物港二期项目入驻率达50%。
1: 我们二期的这个首批的这七个客户呢，目前是全部在这个设计阶段，最快的一家呢是已经在做这个装修的一个推进进程中，预估呢首家企业全面亮相呢是在今年的11月中旬，那么其他企业呢陆陆续续呢在这个进场装修，预估呢是在2027年的一季度。
0: 本台记者报道。
2: 赓续长征精神，传承金宵血脉，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活动今天在戴村镇举行。现场，浙江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金宵分会会员做了《不朽的长征》《飞夺泸定桥》等主题宣讲。大家表示，长征精神是我党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流淌在共产党人血脉里的红色基因。大家要铭记历史，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3: 我觉得在我们当今时代，最需要弘扬的就是要坚定革命理想信念，坚信正义的事业必胜的这一种精神。第二，需要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有了这两种精神，我们才能够更好地把祖国建设成强大，把民族复兴得更伟大。
2: 为传承红色文化，浙江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金宵分会精心制作了书画作品，并进行了专题展览。与会人员还参观了长征精神主题门票展、运筹帷幄西风烈。戴村是萧山著名的红色根脉发源地之一，是金宵支队重要的革命活动地。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北干街道举行美德工作室集中授牌暨青春北干文明微行动主题实践活动。活动现场举行美德工作室授牌仪式，高建英美德工作室落户天悦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围绕美德宣讲、邻里解忧、公益帮扶、志愿者培育、社区治理、赋能五大板块开展服务。荧光美德工作室扎根银河社区，汇聚多支特色志愿队伍，常态化开展便民文明实践活动。
4: 我想这个只是一个起点，今后我将继续做好这个那个社区的治理和社区服务啊，为小区居民，包括我们的一些企业、一些家庭，更好的做好一些服务工作，让一些美德的力量在我们小区居民当中传播。
0: 现场，美德标兵、爱心人士与高建英美德工作室结成公益伙伴，众人共同点亮小北微光共同体。活动聘任首批文明微管家，发布10大文明微场景项目，并下达任务书。天悦社区向商圈商家赠送文明微行动主题封签，让文明理念随外卖配送走进千家万户。本台记者报道。近日，杭州崇文世纪城实验学校第9届小海燕艺术节举行，学生们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打造主题毕业画展，在创作、展示和交流中感受艺术之美。在605班门口的草本芳华杏林春暖主题展览前，同学们相互介绍作品，交流创作心得。围绕中医药文化，大家在共同创作中加深了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也留下了难忘的毕业记忆。
5: 非常有成就感。这次因为我们是毕业画展，是所有同学都参加的，所以的话，就是觉得特别的温暖。
0: 6年级每个班都有不同的主题展览，红楼雅韵、青花瓷韵、青铜回响，每一展览都各具特色。每一件作品既是同学之间相互合作产生的毕业作品，也是学生和家长一同布展的亲子舞台。除了学生毕业画展，本届艺术节邀请浙江省油画院院长常青与学生面对面交流，通过艺术讲座、作品点评等形式，让学生近距离感受艺术魅力。
6: 这个东西是可遇不可求的，因为就是有可能， 就是在未来的某一天，其中的某一个孩子。

0: 他有可能对他的这个职业生涯可能或者对他的生活都会有一定的这种触动。
1: 连续举办九届的小海燕艺术节已成为学校开展美育实践的重要平台。学校希望通过营造艺术氛围，让每个孩子都能够感受美，发现自身潜能，在不同的艺术体验中获得成长。
2: 艺术教育啊，有个很重要的一点，我以为就是要熏陶啊，所以呢，其实是我们是营造这样一种浓浓的艺术的氛围，让孩子们在这样的氛围当中来感受艺术的美，从而呢来提高他的这种审美感知能力。
1: 本台记者报道。
3: 秋风送爽，正是吃蟹好时节。记者走访城区农贸市场了解到，今年大闸蟹整体丰产，货源充足，市面主流规格的螃蟹价格较去年同期明显下降，市民秋日尝鲜性价比更高。在南门农贸市场水产专区，各类规格的大闸蟹整齐摆放，鲜活十足。商户介绍，得益于主产区气候适宜，今年大闸蟹整体长势好，产量高，市场供货十分稳定，平价亲民成为今年蟹市的主要特点。
4: 今年生意还可以，五两多个螃蟹价55。
5: 满的牛腩肉，口感更有嚼劲儿。切成肥瘦相间的小块，倒入以豆瓣酱、豆腐乳、辣椒面等香料混合而成的酱料，搅拌，不停搅拌，让每一块牛肉都裹上满满的酱汁，充分入味。糯性适中的大米粉不能太细，会影响口感。倒入牛肉中，用巧劲儿不停翻搅，米粉与酱汁充分，仅凭经验，胖哥就能拿捏分量。这个时候得来碗汤，香味十足。
6: 熬到三个多小时，把里边的骨髓啊全部熬成骨油，就像咱们喝的牛奶一样。
5: 大片羊肉倒上奶白羊汤，鲜美细腻。
7: 汤就有点奶香味，就是你喝下去就是有一点点的那种羊肉味儿，然后吃的就是有一股奶香味在。
8: 羊汤的味道完全浸在这个饼里，就特别香。
9: 烧饼跟羊汤配起来，绝配。
10: 来一个多，一个超多。啊，
11: 1101，他会叫号，不要从那吃下去，找位置坐就行啊。哎，
5: 把从爷爷辈传下来的小生意发扬光大，这是老周的成就感来源。实实在在的美味，络绎不绝的客人，红红火火的生意，这就是老周理想中的日子。

人与食物密不可分，不管是家常小炒还是山珍海味，不管是街边小吃还是席间硬菜，

都写满了关于过去、关于故乡、关于人情的痕迹。我们试图沿着食物的步履去探寻南北之间的异同，人们位于同一片疆域里的不同之处，用不同的滋味诉说着各自的酸甜苦辣。南滋北味，亦是人生

0: 段参谋，
1: 我有几个想法要跟军长汇报一下。军长那思考问题，他不想被打扰。哦，那军长什么时候能出来啊？不知道，已经两三天了，
2: 饭也不吃。
1: 我们军长经常这样，他一工作起来吧，就不渴也不饿的，没事的。
3: 今天他们在仁川登陆了，党中央毛主席警告。 不准打过三八线，但是他们把我们的话当耳旁风，还试图占领整个朝鲜，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一个强盗拿着枪指着我们母亲的头，让我们当奴隶，这绝不允许。我们十五军的全体官兵，在朝鲜战场上为了胜利，不输英雄榜，别图烈士碑。
4: 朝鲜山地，十五军是一支从大别山打出来的部队，山地战经验丰富。当时他们也有飞机坦克，有大量的大口径火炮，而我们采用的战术是组织党员突击队进行反冲击，和敌军进行近距离的厮杀，从而导致敌军的炮火失去了作用。

在我国武圣山最前沿的阵地，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呈凸字形，楔入敌人防线。金化至金城公路，犹如斗士的两只铁拳，凭据这两个高地，金化至金城公路均在我火力控制之下。 极力与我军开展冷枪冷炮、打火把活动，美军对这两个阵地视若眼中钉、肉中刺。敌人胆敢从这里搞，我们可以。

0: 充分发挥山地战的特长，你坦克望山兴探，进沟则如憋进釜，有来无返。你步兵上山不易，逃跑更难。我坑道阵地如孙行者进了铁扇公主的肚皮内，想怎么打就怎么打。这一回，我们可要用我们的特殊作战手段。 痛打范弗里特心肝，记一下。
1: 是，
0: 命令全军都要看，十五军要积极防御，建立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点的坚固工事。持久作战，建立攻不破的防线，坚决把敌人挡在防线外。

0: 参谋长，这个电台能不能批给我们应急啊？
1: 这是26军撤离武胜山时留下来的，是专门联系他们侦察小分队的。
0: 我知道，可这么长时间都没动静，还能有消息吗？我们电台真的太紧张了，就给我们用一个小时。
2: 不行，没有侦察小分队的确切消息，这部电台永远给他们留着。
3: 是。
4: 好的。

0: 快，孙队长，分开走，我引开敌人。
1: 危险的事轮不着你。
0: 这边。

0: 你别管我了，你先撤吧。啊！
1: 前面是我们上家女房区了，坚持一下，过山就到了。

0: 你小子，他娘的是块好钢，你别把你这个刃浪费在我身上了。走，咬咬牙，
1: 再往前就是五九七连九高地了。我记得你老家湖州的，
0: 对，家里捕鱼的。 我是甘肃的，从来没见过像样的河。我求你件事儿，
1: 怎么想吃我们家捕的鱼啊？

0: 军长，喝杯热水。
1: 冷吗？
0: 啊，不冷。

0: 这么冷的天，不知道二十六军那几个战士怎么样了。军长，你每天这么多事儿，还一直挂念这几个战士？
1: 那都是家里的心头肉啊！全中国的父母把他们的心头肉都交给我们了。
2: 孟连长，昨天晚上敌人想在我们九号阵地上抓我们的哨兵。嗯，你接着说。
1: 我军刚刚驻守武胜山，就被敌人侦察了。我认为一定要打回去，让敌方知道我们十五军跟之前驻守的二十六军一样不好欺负。军长，我申请带队执行抓俘虏的任务。哎，段情况，抓舌头这种小事儿不用劳您大驾啊。
2: 您却也是大材小用，冯连长还是不相信我呀？咱们俩可是一起上过战场、执行过任务的。
3: 打阻击跟抓舌头不一样，重要的是隐秘性。
1: 更重要的是，我想去那里给八连新来的战士们上一堂课，讲讲战术。
4: 战术得在战场上实践才行。像你这么只能谈，
0: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
1: 参谋长，他们在干什么？
4: 讨论。
1: 你们有矛盾吗？
4: 没有，这不说抓俘虏的事儿啊。
1: 这样吧，
4: 芝浦里阻击战我们损失不小，现在补充了很多新兵蛋子呀。
0: 是，
1: 正好练练手。这样，段参谋，你跟胡指导员带着新兵一起去抓俘虏，哎，也给他们上上课。
4: 是。
1: 嗯。哎，参谋长。哎，
4: 军长，
1: 我有什么？你有枪，有子弹，你。
5: 你先把扣子扣好。哎，
6: 有这段参谋，跟军长什么关系啊？打阻击有当，晚上抓俘虏还让他去，今晚你给我看好了啊！一会儿我们找人找你算账。
5: 放心吧，连长，你不说我也看见，这一言不合就追飞机，那谁受得了？
6: 行行行行行。
5: 你挺勇敢的，
6: 勇敢就是经验不足。这事儿你必须重视起来，保证完成的特别重视。什么呀？你说什么呀？巧克力，哎，
5: 出门着急没蛋。不是，这哎，这哎呀！哎，段总，
6: 哎，
5: 你是不是抓俘虏去了？啊，你这拿什么？
6: 我刚写了一份今天晚上抓俘虏的详细计划和行动步骤，我一共分了12步。第一步，我们先从外围。
5: 去寻找敌人的哨兵，这一步我又分了3步。
6: 行了行了行了，把这个步骤留着跟战士们说啊，不用跟我说，我懂。
5: 你不一定懂，我的这份详细计划跟你们以往的行动肯定是不一样的。嗯，
6: 我们去前线执行任务，那都是有底的。段参谋有底吗？
5: 我有底吗？嗯，
6: 我当然有底了。我的计划都出的这么详细了，你们也不听，你们听了就知道我心里。
5: 不是这，是这个。
6: 你干什么呀？
5: 可以啊，没味儿啊。

0: 这才是底，长相跟咱东北一样，啊，寒从地起，脚一凉就容易窜稀。有了这个，你就不用怕了。
1: 是的，
0: 那个我身体很好，我也不怕冷，我也不会窜稀。我们以前在学校里的时候，也专门有一堂课。
1: 行了，就是
0: 你在夜里。
1: 我们就是给你看看，没伸手给你。我跟你说啊，我可不是指导员，跟你讲道理，什么时候等你吃了亏，你自己清楚。哎呦，谢谢冯连长。
2: 等等吧，哎，
1: 刚才是跟您开玩笑，啊，连长特意交代了，保您有底，啊，
2: 美军的，啊，
1: 这么好的东西啊，我们一定要留给更需要的同志们，我心意领了，谢谢啊，行，哎。
3: 放松一下。下面有请段参谋给咱们讲话啊，鼓掌。大家好，军部派我来跟大家一起完成一项抓俘虏的任务，并且给大家一些战术上的指导。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补俘战术，补俘最难的是只有一次机会。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实践过。首先，我要跟大家讲几个补俘的重要要点。第一点。 要轻装上阵，尽可能避免携带非此次任务使用的武器和装备物品。第二，抓俘虏要由1到3个战斗小组共同协作来完成，并且提前制定好1到3个方案。抓俘虏一定要选择在敌人精神松懈的时候。当然，无论你准备了什么预案，都有可能遇到突发的情况和非正常情况。这就是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1: 在军事上，危险是少不了，但是什么样的精神力量最重要呢？勇气。你不行，我找了个没脚的野狗。小的，段参谋，听着你给我报告。五万万象，这么花多，报告。段参谋，您继续。
4: 废话我不多说，看样子有人质疑，请大家起立。
1: 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预演，请这位同志做敌人的哨兵。
5: 罗万象，
6: 有，
5: 出列。
6: 是快点，哎呀，好好表现啊！
5: 接下来我们从这位同志开始。
6: 啊，小心点啊！
5: 哎，让个四呀！啊。
6: 哎呀！赶紧回队吧！妈呀，连那点脸都让你们丢干净了都快！还有谁呀？
1: 哎呀，指导员，你别浪费时间了，要不然让大家一起耍嘛啊！
6: 快点，还有谁？站好了你。
1: 嗯，可以自报奋勇啊。
6: 指导员，
1: 怎么了？哎哎。
6: 怎么样，服不服？一个个废话都那么多，是吗？你是自己倒的吗？他还能把你摔了？哎呀，他就是用丑劲儿。
7: 这大家都感受到了吧？
6: 这要打起来的话，
7: 更有勇气，
6: 那敌人也能不登，站在那跟垫子一样，让我们摔啊！最重要的是什么？
1: 方式方法。
6: 指导员
7: 啊，
6: 我们的这些人里谁跑得最快？
7: 余桂川，
6: 有。
7: 这小子，直扑李总基站的时候，敌军的一个班追了10几里路啊！啊，生怕敌人给跑死了。开玩笑的，就是跑得快。嗯，
6: 那谁的枪法最好呢？
7: 孙耀祖啊，
8: 有。
7: 这小子，枪法特别准，但是有一点，他是打哪儿指哪儿。你要给他固定目标，他很难打中；你要让他自由发挥，枪枪毙命。
6: 指导员同志，
7: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希望你不要跟我开玩笑。我没开玩笑，上一个是玩笑，这个是真事儿。
6: 那我也不瞒各位了啊，我就是那个打到哪儿才能指到哪儿的人。

0: 我也在跟你们开玩笑
1: 啊，笑。是，
0: 那个，那就咱们言归正传啊。嗯，谁的力气最大？
1: 就刚才被你摔倒那个罗元相。
2: 有。
0: 还缺一个机枪手。
1: 徐晓。
2: 有。
1: 机枪打得特别好。
0: 好，那就够了。
1: 哎，把方元宝带上吧。
3: 有。
1: 这小子曾经被抓到山上当土匪，几丈高的树，说上去就上去，让他做疗哨太合适了。
0: 好。那就这些人，咱们收拾收拾，准备出发。
3: 我还有个问题，抓捕敌人的俘虏要选在敌人精神松懈的时候，那要是敌人一直不松懈怎么办？
1: 你就不能等敌人精神松懈了再去吗？那怎么的，油不开还不下锅了？那不会等一下，不会加个火，动动脑子。
0: 好了，准备出发，
1: 收拾东西吧，快！
4: 那个刚才捡到明正同志啊，我们一会儿准备出发。没有被捡到明正同志，继续。
5: 为啥不带我这个包包走了？我就想知道他到底抓过多少俘虏，消灭过多少敌人吗？还敢自打我们八脸？
6: 在暗河，以绝对的力量和块头做正面推进，以机动力优势进行战术迂回和突破。曾经我们擅长的大迂回、大包抄战术。现在面对美军不留空隙的一线平推战术已经不太适用，在绝对力量和速度都不占优势的情况下，想要赢得和他们的战斗，只能用钢铁般的意志，并依托坚固攻势顶住敌人的进攻，消耗敌人，疲惫敌人，待时机成熟再歼灭敌人。
7: 加油！
8: 在，
0: 李双喜，
9: 是。
1: 老八连获胜。
10: 干嘛呀，
5: 局长？我听说26区换房了，可能还得回国休整，我能先待这儿吗？
11: 可以暂时不回26军，到警卫连观察一段时间吧。
5: 是。
12: 警卫连规矩，新兵先站岗一年。
11: 参谋长。
13: 到。
11: 全体集合。
13: 是。
14: 全体动员，全体集合，来集合吧。
12: 军长，输了球你还真不高兴了。

大家都看到了吧？美国人玩的橄榄球是一项主要靠力量取胜的运动，这就像我们的敌人。他们拥有野蛮的暴力、先进的武器，是一支世界上一流的强军啊！有人说，要想打胜仗啊，需要三样东西：枪杆子、 钱串子、笔头子，枪杆子就是武力啊，有充足的武器可以取胜，钱财，有充足的财力可以取胜，有知识，我认为这是不够的。要想取得最后的胜利，是信念。同志们，我们从雪山草地走进了延安西柏坡。 从延安西柏坡，我们走进了北京天安门。如今，我们远离祖国，背负着使命，跨过鸭绿江，来到了武胜山。同志们，这场比赛告诉我们。

我们不管能美国人打什么什么打法，我们都奉陪到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信念绝对不能动摇。我相信，最终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属于伟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

0: 期的首批的这七个客户啊，这七个客户呢目前是全部在这个设计阶段，最快的一家呢是已经在做这个装修的一个推进进程中，预估呢首家企业全面亮相呢是在今年的11月中旬，那么其他企业呢陆陆续续呢
1: 完成金宵血脉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活动，今天在戴村镇举行。现场，浙江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金宵分会会员做了《不朽的长征》《飞夺泸定桥》等主题宣讲。大家表示，长征精神是我党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流淌在共产党人血脉里的红色基因。大家要铭记历史，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2: 我觉得在我们当今时代，最需要弘扬的就是要坚定革命理想信念，坚。
3: 八河皮杰克，
4: 又踩到羊峰了，
3: 是不是你干的？让我现在绑一块，还我摔一跤。
4: 凭什么说是我干的？你怎么知道？
3: 这是一个牧童节，牧童节，除了你谁会这么画？
4: 骑马的人都会记啊。虽然不是我系的，但是帮你解开吧。
5: 学着点啊。
3: 你脸怎么了？
4: 被莫和比提昨天揍的。我等一下带你去个地方。
3: 我还有事儿呢，我要回松林。
4: 去一下嘛，我带你看个好东西。
6: 一公斤感。
3: 找三了吗？奶奶那个绿坠子不见了。
6: 你快剥离，过两天他就忘了。

0: 你真让高小亮给你送货？
1: 要不然你去？
0: 行呀，我现在骑马挺好的。
1: 不行，来来回回好几天，还风餐露宿的。
0: 妈妈，我跟你说件事儿。嗯。我之前在乌鲁木齐打工的时候是被开的，遣散费给了300，高小亮只给了我100。
1: 你要说啥吗？
0: 他坑了我200呀，而且是他去找经理要了300，我在门口全听见了。
1: 你要是不找经理要钱，你那个100也拿不到的吧？嗯，
0: 反正他不是一个好人，兴许他也不坏吧，但是绝对不是一个好人。
1: 我跟你说啊，文秀，你呢脸皮子薄，不好意思开口，这高小亮帮你去要钱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吧。啊、嗯、那照你这么说，中介都不要开了，都拿提成的嘛。我这个小卖部也是啊，低买高卖的，那照你这么说，我也不是好人了，做生意嘛，糊口饭吃，想开一点啊。
0: 哼，你就让他给你送吧，指不定他把你货坑了呢。
1: 啊，我这黑嘎啦枣5块钱一块，木耳80块钱一公斤，我拿啥给他坑我？值得他在这里卧底一个月？还睡那个破帐篷？
0: 妈，你变了，你跟以前不一样。

0: 都四十好几的人了，成长空间确实有限。
1: 我的绿宝石不见了，我再去捡个绿宝石。文秀，我绿宝石不见了，
0: 你去噻，陪他捡绿宝石去。啊，顺便去把那个衣服给洗了，那个放在门口呢。
1: 文秀，
2: 走吧，要去捡一个。
1: 去捡个绿宝石。
3: 哎，文秀。
4: 啊，华哥大哥。
3: 哎。
4: 阿嘎。
3: 文秀。
4: 啊。
3: 你妈带回的那个男人呢？
4: 帮忙去了。
5: 你妈呢？
4: 在那边，帐篷后面。
5: 哎，张福先。
0: Jax。
6: 说个事儿吗？

0: 你看嘛啊！
1: 我巡视的时候看到的，有人把那个草皮都翻开了。
2: 啊！什么人嘛？
1: 哎，
3: 啥嘛？
1: 你看嘛？
3: 嗯。
1: 你看，你看看，你看嘛，你闻一下，是虫草。
3: 冬虫夏草？
1: 不是，这个嘛，是我们新疆的虫草嘛。你看哦，跟那个西藏的那个冬虫夏草还是有区别的嘛。
3: 嗯。
1: 它这个上面没有那个枝座，而且这个药用的价值没有那么高，但是其他的都是一模一样的嘛。所以这有的人嘛就坏得很，就拿这个虫草冒充那个冬虫夏草嘛。哎，
3: 那这个地方都是他们为了找这个冬虫夏草挖的吗？把这个地方搞成这样子？
1: 就是嘛，我巡视的时候看到了，我吓了一跳嘛。我跟你说，我们这边呢，牛羊就是牧民的一切，这水草呢就是牛羊的一切。你看我们很爱惜这片草的嘛，那牧民知道了肯定是生气的。
3: 这是谁干的嘛？
1: 张凤霞。
3: 嗯。
1: 你呢？跟村主任是老朋友了吗？也算是我的朋友吗？
3: 嗯，
1: 我们肯定是相信你的嘛。但是你带回来的那个男人，他在这个牧场四处割木耳的呢。
3: 高小亮不可能是他，
1: 哎，
3: 不可能是高小亮，他就是来割个木耳的嘛。木耳嘛，今年割了，明年还长的噻，是不是？
1: 不，但是你看到他了吗？你看着他吗？他只割木耳吗？
3: 那你们看着他挖冬虫夏草了？这是不可能是他吗？他是一个城里人，他是个城里男人，他都不知道怎么挖冬虫夏草的，咋挖嘛？他不就是来割个木耳吗？
1: 我跟你说不明白。你看我们这个草地都翻成什么样子了吗？

0: 让春兴，再见。
1: 走了，宋主任。啊。
2: 这破油精你带在身上没有啊？
1: 没有。
3: 哎呦，那蚊子咬死我啊！
1: 除了饭的葡萄、哈密的瓜，爬爬河的蚊子一把抓。
3: 一把抓？你开玩笑啊！你看你自己那个手，全是红包。他们找你来干嘛？
1: 啊，说先生的事情。
3: 我跟你说，你这个装的不要那么装啊！你这一路颠颠颠过去，全部税卖不得钱呢、啊。
1: 我没有泡沫塑料吗？
3: 你没有泡沫塑料，这里不是有干草吗？我特意给你搞了这个干草在这里啊，你铺到底下，你再放进去吗？啊？你不要，铺的比我都超，你说你。

0: 走了，搞好了，别弄了。
1: 去哪里？
2: 去河边喝酒。
1: 没烧完这个啊！
2: 我喝你冰的冰啤酒啦！
1: 冰了也没办法，你这个再重新烧。
2: 走了，河边有彩虹啦！
1: 不累了，我真的是。要不先搞完再去了吧？
2: 不要！
1: 啊！
2: 不要！

0: 一双靴子可以踩了水，烤完了全部裂完了的。我这双是牌子的，
1: 我今天在想，其实也不用非得去县城，你看下个月就是古尔邦节了嘛，那个时候会有很多赛马会啊、弹唱会什么的，你可以在那个时候把这些东西都拿过去卖嘛，不用非得跑一趟县城。
0: 什么意思？你现在不想让我去啊？卖完货，我在那边住两天，睡两天床，我的腰有点撑不住了。

0: 赶节日之前回来，好吗？
1: 嗯。
0: 回来之前给他付给我。嗯。走了。
1: 嗯。
2: 嗯。乖。
1: 不管你回不回来，都不要跟那帮买假钞票的混在一起。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
0: 发神经啊你啊！想七想八的，快点回去吧，天冷了。你忘了快点。

0: 干木啊！干木啊！不要不要不要！好吃啊，脆口啊！不要！上不上一点？上不上干木？不要！加木肠，加木肠，干木啊！脆口，脆口，干木啊！不要！80不要！我再降点给你，我给你70。
1: 哎，我卖水果那个不要。
0: 你卖水果拿回家吃。
1: 不要！
0: 对肺好啊，你抽烟你对肺好，知道吗？ 夏牧场的哦，
2: 夏牧场这谁知道呢？
0: 拿水我给你泡来，你看看要不要？
1: 不要，赶紧走，明天功夫，走走走走。

0: 这里我们这边抽黑曜罩吗？我们只是刺绣店，不卖别的。5-1-45吗？李老板没错啊，是你让张凤霞收黑曜罩吗？哦，是张凤霞让你来的，早说嘛。
1: 那你点一下。百哥，这附近有没有收木耳的？
2: 你再往前走，还有一个市场。
3: 好，谢谢。
4: 来，兄弟，看点啥？
0: 野生的，干的收不收？
5: 怎么卖？
0: 100。
5: 太贵了，我这才卖40。
0: 你先看一下我的货嘛，你这个养殖的口感不好啊。
5: 那40你卖？
0: 你看一下，你对比。
5: 不要。
0: 张凤霞里头吗？
5: 怎么？
0: 我这批货是他的。
5: 张凤霞卖木耳吗？
0: 我们在拉人牧场那边嘛，卖东西。我跑到那个松林里边，我一兜一兜，我割下来。
4: 哦，张凤霞的货，我看看。
0: 你看一下，刚刚晒干那批货，口感非常脆，比那个肯定好卖。我跟你讲，不骗你了。
5: 可以啊。有多少货吗？
6: 哎，木耳卖的咋样啊？
0: 还可以啊。
6: 怎么卖啊？
0: 100。哦，多了好几天了，感兴趣我给你便宜，80吧。
6: 80。嗯，项目场割的吧？
0: 嗯。
6: 哪个项目场啊？